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将至，国庆大会各参演单位正紧锣密鼓排练，国军今天清晨展开空中半兵力预演，国旗慢速快速巡弋机队及雷虎小组上午7点到7点40分飞越总统府上空，场面壮观。在今天清晨的半兵力预演后，空中机队预计10月2号跟5号清晨同一时间进行全兵力预演。由于过往国庆空中兵力通过台北市区时引起不少民众的担忧，国防部也提醒，当听到飞机发动机隆声时，不用请民众回头挥手为国军官兵们喝彩。劳工婚假新制明度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劳动部表示新增的6天薪资政府将全额给付，雇主明天开始就可以提出申请。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3: 10月1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贴。
2: 黄启雅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为申请遗属年金跟事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夹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以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事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万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今年上半年营收达3.54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

0: 长八成，伺服器机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怡妮报道。
1: 国科会同如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三成，来到3.54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2: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客户的这个订单呢，其实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1: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7.56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2: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占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1: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3: 新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还是伊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哦，听我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啊，甲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加侪诈骗的资讯呢？赶紧的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也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三个提醒：
1: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2: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0: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1: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2: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0: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早安台东，早安台东，陪伴您到十点钟，目前时间9:38，我是敏玲，爱又爱 by two 所唱的歌曲。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当中美好的回忆哦。好啦，今天呢，

就是在好在早安台东这边呢，好在脸书专业粉丝脸书粉丝专业上面呢，就有昨天啊，就是烟火释放的片段哦，对，因为刚好有拍到哦，然后就跟大家分享，真的是很震撼哦。好，当然可以上去看一看哦。好，然后呢，这个时候看的朋友就说，哎，那那天的那个到底那个这个流程怎么样啦？可不可以再说一次啦？哈，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当然还有哈，交通的部分哦。要跟大家说明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一天的这个交通的这个部分。好，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一次2026国庆烟火在台东，10月10号的晚上呢，会在台东卑南西出海口这边登场。那周边道路跟海滨公园一带呢，会实施交通管制跟疏运措施。中华大桥的管制时间，10月10号晚上的6点半到9点会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滞留桥面哦，你不要说哇，我在中华大桥这边看得好清楚哦，因为是在卑南西那边哈、哦，然后呢又是太平洋海面上，没有光害，很漂亮，不行，不能留在中华大桥，好不好？好，那还是要现场呢，依现场的指挥来通行哦，也辛苦我们现场指挥的所有配合的哈、哦、交通执勤单位哦。好，另外海滨公园的周边呢，就是10月10号的中午12点开始，临海路。也就是在中华路跟大同路段这边，大同路以东以及海滨公园周边巷道都会实施管制。好，所以呢，你要知道哦，中华路就是10月10号的晚中午十二点就开始了，要注意，中午十二点就开始了，也就是中华路到大同路这边，临海路这边，大同路以东就是往海滨方向了，就是这个巷道呢就实施管制。禁止一般的汽机车进入，只有工作车、哦、可以进入。好，另外呢，水域跟园区的管制部分呢、哦，活水湖周边的水域跟森林公园部分的区域配合活动，从9月底开始陆陆续续进行管制。好，那因为要做一个、哦、整理啦、哦、安全的一个设施的一个规划，对不对、哦、有些必要的机具都要进场了哈，所以从9月底开始，就今天开始了哈，陆陆续续会进行管制啊，暂停对外开放哈，跟这个水域活动。那比如说9月29号呢，也就是我们说的哈，这个就开始了，对不对？活水湖啊，活水湖9月29号开始，昨天开始呢，就是不能进去了哈，管制通行，一直到10月12号，整个的烟火结束之后呢，做整理工作哦。另外铁路的疏运、哦、有加开一个班次哈，台铁公司呢已经宣布10月10号散场，国际烟火在台东的散场当天晚上会加开5267次的深夜新自强号、啊、就是9点56分由台东站发车到台北，沿途会停靠各个主要的大站哈，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真的蛮方便的啦哈、哦，所以呢，如果说沿途不管是在往花莲的部分啦哈、哦，就是在中间的这个富里达大玉里啊这边哈的民众啊，或者是都可以哦哈、哦，都可以哦哈、哦，好试试看好不好哈、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停车站的地方。好的，另外还有那个其他的就是交通的管制，现场呢，我们有这个大型车停靠的地方，也有机车停靠的地方，也有汽车停靠的地方。那请大家遵循，我们现场都有很多很多的志工朋友们，还有交通的执勤单位在那边执勤，请大家一定要配合，一定要配合哈，这是为了让大家

这次的这个主题，国庆烟火的主题叫做世界的方舟，南岛台东啊，南岛台湾，南岛台湾啊，这是暌违九年了哈，在这2017年，就是106年的时候，我们也办过，那时候在森林公园那边观看哦。好，那这一次呢，就是礼拜六的晚上8点开始就进行活动喽哈。好，这是以深蓝色太平洋为画布，好，结合了海洋、舟船跟浪潮的意象啊，就是承载多元文化啊，就是有一个希望的世界方舟行驶的感觉哈。那这次焰火交响宴会呢，哈，响宴呢，就是由金曲歌后阿豹阿仍仍担任音乐总监，由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呢，哈，从晚上8点开始就会进行长达30分钟的现场交响乐的配乐。哦，原来这一次呢，整个主题音乐哈是现场演奏的，天哪，天哪，天哪，怎么真的是很厉害耶，哈。以前呢是有播放音乐，然后设计主题音乐，现在是现场交响乐像演奏，哎，这多幸福的感觉，现场演奏那很震撼，然后再有高空烟火。好，来下午的3点开始到10点都有餐车跟山海市集在现场，所以呢你就是累了可以喝一点吃一点，没问题的，还可以现场看啊，因为是高空都可以看得到。然后7点到8点半呢，就是国庆焰火晚会，国庆焰火晚会融合了火舞、炸邯郸跟圆明艺艺文活动。然后8点半呢到10点，南岛派对有沈文成、林英红、叶爱玲、九一一等歌手接力的开唱。好，这一次呢，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呢，那阿豹所设计的烟火配乐是融合了古典乐、台湾经典民谣，还有原住民传统曲目。那也精选了台东阿美族非常具代表性的这个民谣哈，巴斯瓦利哈，就是日出东方的意思哈。日出东方作为核心的曲目之一，哇，真的好期待哦哈。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来就是欣赏一下哈。然后这个里面呢，当然有他们就是重新的这个编曲哈，那所以其实朋友们呢，在大时候听的时候一定更震撼，哎，交响，整个交响乐现场演唱，那简直就是把那个音乐厅哈，就是国家音乐厅的室内场搬到户外了哈，哇。好 ，OK， 我们大家就期待着，好，慢慢的会释放出更多的讯息。那当然，交通的疏运的这个讯息，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好不好？好，最好呢就是停远一点哈，大家慢慢散步过去，就不会呢这个是跟着大家呢哈，就散场的时候人多哈。不过没关系，我们经过的几场的大型音乐演唱会啊，现场大家真的。这个疏运都非常的顺，非常的顺，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非常有经验了。好，来，我们现在呢就来听阿美族的代表性的民谣巴斯瓦利日出东方。那这个呢是由 OK 合唱团所唱的日出东方，巴斯瓦利呢跟这个 Danny Boy 一起把两个曲子合在一起了哈，来一块儿欣赏喽。

合唱餐，所唱的日出东方 Basawali 跟 Danny Boys、哦、和一起这个编曲的歌曲。好的，来朋友们哦，欢迎大家哦，就是外来游客朋友们，然后透过网络在台东之外其他城市角落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好一起在10月10号欢聚好在台东。这是阿美族语的好欢聚歌，好由 Sabuk Zhao 所唱的歌曲。目前呢看到的哈这个路况的部分呢哈，就是在安朔路段到高架桥段这边有办理这个巡检保养跟更换作业哈，在426公里到432公里。好，双向外侧车道呢哈管制，内侧车道呢正常通行。

这首呢哈，就是欢聚歌，有没有很轻松的哈？大家一起来哈跳唱歌的感觉呢？好的，好朋友们，好，目前开车路上呢，请注意哈，所有路段的交管措施。那么现在呢哈，目前节目接近尾声。

声了。待会儿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不兰奇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好，有六框报警广随时陪伴在你身旁，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那么明天早上七点钟米宁跟您空中再相会。好，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呢，今天都有美好的一天，能够享受好您在工作上啦，在生活上的好这个愉快 lucky day 哦。感谢您，祝福您，亲爱的好朋友，拜拜。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10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杨梅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66到65公里之间，过龙潭到大溪前，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在中线和路间。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西，潭子到丰市，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3.8公里顶金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正路间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1线双向121公里通宵一路段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台68线往东18公里在竹东一交流道前，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台74线往东22.5到24.4公里之间，松竹前到太原交流道的中线有大保利龙箱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来吼，萨利嘎嘎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B 吴立昂，昂岸古木。网络交友如果提到标股投资、快速获利，这一定是诈骗。不要轻信陌生人提供的投资网站或 App， 也不要汇款至私人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早上10点05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在25到31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的。从事户外活动的话，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还有避免过度曝晒哦。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乌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时间10:12，听到的歌曲是七小恋的《我的太阳》。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南京路口、传广路跟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体育场内、艺文中心内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四维路2段跟开封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26.6到432.9公里安硕路段到高架桥，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会占用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更换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完成。

0: 集体。当你开车时，总是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并且注意路况，依照交通号志行驶。
1: 你专心投入的表情让人好放心，谢谢你做个安全驾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瘦瘦英雄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

南回公路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 413.8 到 413.9 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 416.8 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溶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 414.8 到 414.7 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 412.4 到 412.5 公里一样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 420.3 到 420.4 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波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消基会抽验市售的蒜、葱还有九层塔30件样品中，有10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的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还有使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理。请听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10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2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8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1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3: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2: 邓维忠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3: 县市政府和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2: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3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高雄一名女子差点损失200万元，所幸行员跟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话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5: 我是今天钱去用骗去啊！

0: 啦，无啦，
1: 小姐姑，这摆领钱吧，免领钱吧。
2: 远景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长照漫漫长路，许多家属不放心，长辈不敢对外求助。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建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呼吁照顾者列出具体照顾交接清单，让替手无缝接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残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5: 照顾失智母亲十多年的他，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6: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 打电话0800-5例今后。
5: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3: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帮我们说明。品祥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为主，只有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白天东半部跟基隆高温大概31-32度，西半部可达32-36度，特别有利在大台北盆地及西半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整体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27度。而今天白天来说，还是因为年度大潮的影响，在新北至彰化沿海还有澎湖的沿海低洼地区，可能还是要留意会有排水不易、局部积水的现象，前往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已经在上午8点变性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金雕会不会吃蛇啊？
1: 金雕是老鹰的一种，当然会吃蛇啊。哎，乖乖小心，公车要来了，站进来一点。
0: 哦，我知道了。
1: 乖乖，你有没有看到刚刚公车转弯的时候是不是很可怕？
0: 对呀，所以我要离它远一点，不然会被撞到。
1: 没错，公车因为体型大，如果我们站太靠近，就算没被前轮撞到，也会被后轮撞到，因为前后轮有个内轮差的差距，一定要很小心哦。
0: 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1: 嗯，答对了，宽宽好厉害，比金雕还厉害哦。大型车辆转弯时会产生内轮差，行人、机车和汽车请避免进入内轮差范围，保持距离就是保障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10:42，这首客语歌曲是林佩乔的《奇幻小酒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

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八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来的用尽所有时间放纵。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

是在大寮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26.6到432.9公里安硕路段到高架桥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会占用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更换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完成。接着是在台20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有一个边坡挂网盐酸喷凝土的作业，那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40、11:50到下午的1:20、1:50到2:30、2:50到3:3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双向管制哦，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2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10、3点到3:10，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

听到的歌曲是同里的《仲夏夜的梦》。那在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消息进来，是在南回公路台九线377.7公里美和路段有一个人孔提升降埋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工程预计也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就可以施工完成。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11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11点钟来准备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汇证之后，继续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清叶，好多话想从耳机里告诉你，就和我边听着景广，出门走走，换个心情，让简单的幸福在生活里加速。但是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哦。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71.4公里，在五甲前内线车道有不勾神。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继续往北354.8公里，过南子的中线掉落木条。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11公里在蓬山隧道新前彰内线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南桃园到大南，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是11:06，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1: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

0: 银行行员。
1: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素兵，
3: 一起现身说法，
1: 拒绝上当。
4: 41岁的林姓妇人报案表示，原本有买卖股票的她，透过朋友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刚开始群组只做分析，交换经验，但两个星期过后开始变调。她说，这家打着商界文人曹兴诚名号的投资公司，拉抬特定的上市柜公司股票让会员做轿，并可以投资金额认购中签股票。由于有统编金融账户和投资 App， 内湖也有实体办公室，且刚开始提领账面的获利也没问题，因此她陆续投入了近百万元，直到有一天认购中签股票余款不足，交割日前想先领少部分账面款项周转遭拒，向家人抱怨，这才惊觉落入诈骗陷阱。
5: 在最后交割日之前，我就要先提领我的26万，他们就不给我提，我就跟我的家人说，你们家是不是白痴啊，他就给我看说最近他在 FB 有看到类似的，然后他就给我看，然后我就发现怎么里面有一些台词很像啊，然后我就惊觉我自己应该是被骗。
4: 林姓被害人报案后不动声色，想尽办法以各种理由要求提领账户款项，最后幸运领回26万元，略为止血，将整个损失减少到60多万元。而为了防止更多人受害，其后他利用面交认购中签新股款项的机会，配合中立警方当场将诈欺车手逮捕。
5: 因为群组里面很多人，有人还是用汇款，然后有人就是人家来现金收，所以我主要是约他出来，他一定会派车手来跟我拿钱，警察就可以抓他。
4: 中立警分局埔仁所副所长黄燕杰表示，该所接获被害人报案后相当重视，制定缜密查缉计划，最后在辖区埔义路趁28岁的林姓车手现身取款60万元之际，当场将他押至逮捕，讯后除了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全案并循线扩大侦办。
6: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遭假投资诈骗，立即计划部署查获林姓诈欺车手，并查扣作案手机、伪造的群里投资公司识别证等证物，讯后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4: 中立警分局侦查队长陈志鹏表示，有鉴于网络通讯和交友影音软体充斥投资广告，稍有闪失便可能落入诈骗陷阱，呼吁民众对标榜短期高报酬、稳赚不赔的股票或虚拟货币等投资标的，千万要戒慎恐惧，别轻易上当。
7: 应要谨记三不三要原则，三不指的是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消息，不加入陌生的投资群组，不使用保证获利 APP 或者是投资理财网站。要提高警觉，要进行查证，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检举。
4: 内政部警政署表示，今年1到7月，行政院经管会总共接获民众陈情投资诈骗408件，比去年同期增加。当中犯罪手法以冒名金融业者电话简讯 LINE 群组怂恿买股或安装假投资平台 APP 最多。警方表示，目前经管会的官网已经设置防范非法证券期货业宣导专区，提供民众查询合法业者的名单，并详列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样态、诈骗类型、投资警示以及相关宣导资料，民众可以上网点阅了解。以上专题报道是由台北分台进捷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深路南京路口、船广路跟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四维路2段跟开封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时间是11:23，听到的歌曲是韦礼安的《不变》。台9线351.7到。

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富祥街一名48岁的独居男子疑似没有带钥匙，凌晨返家想从大门上方20公分大小的缝隙钻入，却卡在半空约30分钟，被发现时已经失去呼吸心跳，幸好经警消破门救出送医之后恢复生命迹象。
2: 监视器画面还原事发经过，独居在花莲市富祥路的48岁盛姓男子29号凌晨12点多返家时，疑似发现自己没带钥匙，试图从大门上方20公分大小的门缝钻入屋内，下半身进入一半卡在半空中长达约30分钟，直到有邻居目击通报警消。
3: 是看到他掉在那个洞里面，这样出来就是身体倒掉，头朝外面。
2: 自强消防分队长尤明信说，
4: 民众受困于金属制的小门，发现了该患者欧卡，
2: 幸好盛姓男子送医抢救之后恢复呼吸心跳，还在医院救治。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详细意外发生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5: 我要调查男子住于该处，详细发生原因尚待厘清中。
2: 花莲警分局呼吁，切勿贪图方便钻越门窗或狭窄缝隙进出，以免发生意外。如遇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警消将及时提供协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115年度地籍图重测成果将从今天起到10月底进行公告，办理范围涵盖宜兰市礁溪乡、三星乡跟大同乡的7个地段，土地所有权人可以携带相关证件到当地地政事务所阅览，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6: 宜兰及罗东地震事务所近年积极针对土籍老旧和界址纠纷较多地区办理地籍图重测。今年度重测范围包括宜兰市新庄段、礁溪乡贤明段和朝阳段、三星乡九琼湖段、玉兰小段以及大同乡轮皮段、松罗段和牛豆段等7地段，总面积约2565公顷，共9084笔土地。地震处长李先志说，
7: 民众对于上面的地界或者自己的土地的位置有疑虑的时候，一定要向地震事务所提出来，这样我们才会能够把整个区域的里面的每一笔土地地籍经济会弄得更清楚更准确，以及大家的权利范围。
6: 重测结果公告期间从9月30到10月30号，土地所有权人可以携带重测结果通知书、国民身份证及私章到各地震事务所阅览，或是透过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重测便民服务查询系统线上查看。如果有疑问，公告期间内向地震事务所缴纳付账费，申请异议付账，期满如果没有异议，地震机关将依法办理土地标示变更登记。

0: 并通知换发权利书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主办的2026南岛文化论坛11月13号起连三天将在台湾史前馆登场，今年以寻境与寻路为主题，聚焦部落青年的文化行动力。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文化处长李吉聪表示，今年迈入第三年的南岛论坛核心精神是打造南岛文化首都。
3: 一个是认同比血统重要，平台比个案重要，然后脉络比创新重要，然后创造最多人的南岛经验。就是说希望大家讲认同，因为我们是文化单位，那我们也觉得说建立平台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要很多年轻的人，实际在做的人来做这个论坛。就是希望说让大家觉得说，哦，那是很生活化的，是跟我有相关的。
2: 论坛将尝试导入大洋洲传统的塔拉诺亚对话方式，让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充分表达意见。活动共邀请近6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青年文化工作者对谈，希望透过新生代的加入，让南岛文化不再是过去式，而是众人共同的未来。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接满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3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

0: 怎么还没有来呀、在路上呢吧。
1: 他呀，
0: 啊，是梦的使者，
1: 要把新闻

Happy Day， 时间是11:39，你收听的是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听到歌曲骑士乐团别怪我。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南京路口、船广路跟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四维路2段跟开封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416.8公里也是在大寮路段蛇榕挡土墙的施工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寮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26.6到432.9公里，安朔路段到高架桥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会占用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更换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完成。

在南回公路台九线377.7公里，美和路段有一个人孔提升降埋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工程预计也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这首粤语歌曲是陈永熙的《失望》，待会准备十二点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汇整之后，再继续回到 FM 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中午12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前有大轮胎掉在内线车道，南下 224.7 公里过北斗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56.8 公里过内坜的中线和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 31.9 公里在安坑隧道前中间两线散落铁皮，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平均车速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5.4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西到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根生路南京路口、传广路跟仁武街口，还有仁武街28巷都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四维路2段跟开封街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胖跟陈思涵合作的歌曲《任何形状》，时间中午12:21。南回公路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南北双向的各一个车道来做施工。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因为灾害发生了路面塌陷，目前北上跟南下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416.8公里也是在大鸟路段蛇龙挡土墙的施工会占有南下的外侧车道。414.8到414.7公里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那在另外一边412.4到412.5公里一样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最后是在420.3到420.4公里上午路段也是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26.6到432.9公里安硕路段到高架桥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保养跟更换的作业会占用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更换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完成。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强势，台股盘中重返48000关卡，十大杰出青年出炉，副总统期许展现韧性与创新。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3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重返48000点大关，主要全指股联袂走扬，带动 AI 伺服器与半导体供应链多头轮动。目前大盘上涨580点，指数来到48212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美债殖利率拉升，使得美股三大指数微幅收黑，但受惠于半导体优势，费半指数逆势上涨，台积电 ADR、 联电 ADR 与日月光 ADR 纷纷收红，激励台股半导体晶圆代工与封测类股早盘以47767点开出，上涨135点，随后一路攀升到48000点。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开盘重回2495元，联发科上涨100元，以5010元开出，台达电则净扬4%。分析师陈立伟说，
2: 美债殖利率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个波段高点，它有的人是看5年，有的人看10年，有的看30年。当然它利率越高的话，但我就是买这些债券，就是代表我获利的一个殖利率嘛，那我就不一定投资股市。股市是有可能大赚，但是也有可能下跌的时候会赔上资本利得嘛，会有一个吸金的资金的一个挪转效应。
1: 分析师指出，与美债殖利率相关的指标包含通膨及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回档，减缓市场对通膨的担忧。本周还可以密切观察即将公布的美国物价指数、非农就业报告，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的最新一季财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与第三季相比为正14%。乐观度创6级新高，上班族净乐观比例则为正6.1%，也创7级高点。65%的企业也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的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 Jason 报道。
3: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4.6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其都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3: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受惠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随着 OpenAI 与 Anthropic 传出

0: 袭向 AI 代理人失控并入侵其他公司的系统，美国川普政府正因高阶 AI 潜在风险而遭受各界越趋严格的审视。川普今天表示，多家科技业者的高层已经签署具道德约束力的承诺，将自愿建立 AI 标准，以加强这项快速发展技术的安全措施。出席会议的包括辉达的黄仁勋、OpenAI 的布罗克曼以及 Anthropic 的阿莫代等 AI 产业领袖。此外，美国政府今天推出 AI 驱动的网站，目标是成为美国民众取得联邦服务的第一站。川普赞扬这项计划是政府再造，尽管目前平台的功能有限，川普表示最终将能处理政府相关各类繁复的事务，例如申请新的护照或取得医疗及退休福利等。第六十四届十大杰出青年今天公布名单，十大领域选出十位青年，另有一位获华裔青年特别奖，由萧美琴副总统亲自公布。得奖者涵盖科技、创业、医学、社会服务及文化艺术等领域。颁奖典礼于10月17、18号在高雄展览馆举行。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接着是体育记忆类，有请副总统陈映竹女士。台湾竞速滑冰
2: 由萧美琴副总统公布十大领域得奖者名单。他指出，面对地缘政治、科技变革及全球环境挑战，青年世代展现面对压力与未知变局的韧性、团结及对民主价值的坚持。
1: 每位候选人的经历都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台湾社会非常宝贵的特质，那就是韧性以及创新。我们看到许多年轻的伙伴在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从不轻言放弃。
2: 萧副总统表示，政府也透过青年基本法建立青年政策制度基础，并推动青年海外发展计划，支持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就业、创业及国际交流。主办单位国际青年商会表示，今年从153位参选者中选出青年典范。总会长张旭志也指出，青年不只是未来希望，更是推动社会改变的重要力量。并以名古屋亚运为例，提到同为十大杰出青年的周天成等台湾选手持续突破自我，为国争光，展现青年勇于挑战的精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师大女足队去年爆发抽血换学分的争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前教练周台英涉嫌借由补助计划从中侵占榨取52万多元，今天依法提起公诉。至于抽血涉犯医师法等罪嫌，则作出不起诉处分。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国科会委托台师大教授陈忠庆等人执行总经费2000多万的女性足球员相关研究计划，传出担任女足队的教练周台英要求配合研究，不仅强迫抽血，扬言拒绝就无法取得学分毕业，甚至还要求回捐受试费用。事后有球员上网爆料，引发社会哗然。台北地检署主动分案调查，经约询研究助理、队员和调阅资料追查金流之后，发现周台英不仅以人头榨取测试的费用，还侵占队员回捐的受测费，不法所得52万多元，依法将他提起公诉。至于抽血涉犯强制违反医师法部分，因罪嫌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昌说，
4: 周姓被告涉嫌诈欺等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及侵占等罪嫌提起公诉。
3: 检察官认为周台英为人师表，利用职务机会犯罪，但考量他犯后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堪称台湾女足传奇的周台英，因为这起案件不仅被解聘，并遭足球协会注销教练证，终身禁止参与足球事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陆军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陆生二号演习10月14号登场，今年演习将延长为10天9夜，采取24小时昼夜不间断演练，并将演习场域调整到北部地区，强化实战化训练。记者李一成报道。
5: 国防部今天公布陆胜二号演习规划，10月14号到23号由陆军校准部、编程统裁部、269旅及564旅以最大兵力投入实兵实装对抗。首日564旅将向北实施机动作战，269旅则在北部地区实施防御，并以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训练核心。陆军校准部副指挥官林世伟说：“
6: 为符合作战防卫作战重点，演习区域调整至北部地区。”使部队熟稔作战地境内地形要点及兵火力部署运用，为验证作战区指挥机制，由军团编成

0: 级指挥所。
1: 陆军说明，今年演习从过去7天6夜延长为10天9夜，全程24小时昼夜不间断操演。另外，也将 TTN、OneWeb 等直管级备援通讯设备，以及陆区第三代系统 MYA2T 战车等新式装备纳入战术运用验证，并运用部队现有无人机执行侦搜及攻击，磨练从侦搜到打击的完整级杀链。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境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诈防条例等158罪重判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减轻改判18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4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缉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施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仍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南一名男子到台南市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到医院药剂师的来电，说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的管制药品，原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6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他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原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5: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3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4: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北市政府115年国庆升旗典礼将于10月10号上午8点于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6: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新北市府宣布今年国庆主视觉融合3莺线、丹江大桥还有3重第二行政中心，象征市政重大建设，一棒接一棒，并以国旗红蓝白交织线条展现守护力量。民政局股长陈延廷指出，典礼当天国歌演奏还有领唱将由新北市交响乐团以及3重碧华国小携手演出，升旗仪式则由中华民国三军一队退伍弟兄协会担任旗手，呈现庄严隆重的国庆氛围。
7: 今年升旗典礼有丰富多元的表演，包括黎明技术学院表演艺术系、富邦 Angels 乐团及街头表演等接力演出，活动现场还有早晨市集餐车，现场另准备限量500份国庆纪念随行杯。
6: 此外，民政局提到，为了让没有办法前往典礼的民众也能够共同欢度国庆日，即日起到10月9号，只要前往民政局粉丝专页分享指定活动贴文并完成任务，即有机会抽中1200元电子礼券，国庆当天参与直播活动更有加码好礼。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香港籍女游客到9份旅游时身体不适，原本以为是中暑，紧急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才。

0: 发现是脑中风，经过医疗团队的治疗下已经痊愈，两年后更特别来台感谢他的救命医生。记者尤如纯报道。
1: 我咧会跌低咯，
2: 在那个便利店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脖子动不了，
3: 脖子突然不能动，头痛欲裂，紧急转送基隆长庚。这时候的石女士已经昏迷，检查后确诊脑动脉瘤破裂，在基隆长庚医院复合手术室进行颊壁微创手术后，再搭配术后的中西医整合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外科主任严君玲医师说，脑动脉瘤破裂致死率高达两成，只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在术后能够生活自理，一旦肿瘤破裂就要跟死神赛跑。
4: 大一部分的病人是没有机会来到医院的，坦白说我们一定要提供一个及时的诊疗和救治，这个是时间。第二个要讲的是跨团队跨学科的治疗，像在我们基隆长庚基本上来讲，以脑中风为例来讲的话，除了西医来讲的话，像石女士他们也有经有整合中医针灸的一个部分，所以早期的除了西医的治疗的话，早期的中医还有早期的复健，所以越早都是我们所谓的黄金时期。
3: 医师示警，脑动脉瘤的十大风险因子包含先天性血管结构异常、有家族史、中年以后的女性、抽烟、三高控制不佳、喝酒、作息不正常、压力大、住在高纬度地区、多囊性肾病患者，呼吁民众健检，如果发现要进一步追踪治疗。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29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顶金系统路段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有坑洞要小心留意，北上稍早在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走走停停。国道十号先前西向 16.5 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以及路肩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段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先前西向 5.4 公里关山隧道之前外侧车道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兵役体位新制预计十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目前进入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新制将大幅提高免疫门槛，替代役体位也将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怡晨报道。
2: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3: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及施行。
2: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呼报有民众的机车号牌遭人冒用，巡线将网购伪造车牌的男子查其到案，讯后依法移请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接获新北市民众报案，表示他从未骑乘机车到桃园，却接获违规罚单，怀疑车牌遭人冒用。警方获报相当重视，巡线追查，最终在桃园区慈祥街发现悬挂伪造车牌的红牌大众机，随即上前拦查。24岁郑姓骑士见东窗事发，坦言因为原有车牌被注销，才上网购买伪造车牌。

悬挂使用，据料因违规停车遭警方锁定查获，求完讯后依法侦办举发。这部分除了涉及使用伪造车牌，还有无照驾驶违规情事，最高恐面临14万元的高额罚锾。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蔡东洲所长。

0: 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92岁的曾姓妇人因腹痛就医，意外发现肝肿瘤，并确诊 C 型肝炎。医师提醒 ，B、C 型肝炎是国人罹患肝硬化及肝癌的主因，早期筛检治疗才能降低威胁。记者陈依琳报道。
2: 曾姓妇人被送到急诊检查腹痛原因时，电脑断层意外发现肝脏有一颗将近3公分肿瘤，进一步抽血确诊 C 型肝炎。医疗团队评估患者心肺与肝功能正常，决定采行腹腔镜微创手术，搭配精准麻醉切除肿瘤。患者术后一周康复出院，目前持续门诊追踪并治疗肝炎。大千综合医院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3: 因为 B 型肝，我们肝脏虽然手术肿瘤拿起来，后续最终肝脏的其他部分还是相对有比较高风险，肿瘤会再复发，所以定期的追踪相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2: 刘信成医师提醒：“预防胜于治疗。”卫福部国健署已扩大成人预防保健服务，40到79岁的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 B 型肝炎筛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能有效阻断慢性肝炎演变为肝硬化与肝癌的威胁。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屏东基督教医院提醒，拔牙、植牙前务必先告知牙医目前使用的骨质疏松药物，才能让医疗人员更能完整评估治疗风险。记者宋玲报道。
4: 台湾骨质疏松盛行率50岁以上女性超过40%，男性超过20%。一旦发生髋部骨折，后续可能会面临到长期卧床失能，甚至一年死亡率高达25%。因此，及早治疗相当的重要。然而，许多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不知道，部分骨质疏松药物在长期使用之下，有1/1000到1/1000的几率并发颚骨坏死。平肌骨科骨质疏松特诊主治医师黄哲南说：“开始接受骨质疏松治疗之前，一定要先确认牙齿跟口腔的状况。
5: 有一些骨松药物会导致颚骨坏死的风险，发生几率大概1/1000。那虽然发生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很多病人会因为担心这样的风险而选择放弃治疗骨质疏松症，反而要面对骨松跟脆弱性骨折的风险，其实是更不划算的。
4: 而正在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也应该每3到6个月定期接受牙医检查与洗牙，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降低口腔感染以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此外，今年研究也发现，部分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非典型股骨折，因此如果治疗期间出现持续的大腿或属膝部疼痛，即使没有明显跌倒或撞伤，也应该要尽快的告知医师，由医师进一步评估。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2026观光圈市集日将于10月16到19号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化园区登场。记者杨欣报道。
6: 观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象，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四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7: 因为观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7大观光圈，北中南东加上三个离岛，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呢，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6: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示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1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纸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再启用2座负压式吸烟区，11月起捷运市政府站23号出口周边，除了指定吸烟区外全面禁烟，违者将依烟害防治法开罚。记者陈伟玲报道。
8: 台北市无烟城市持续采分阶段方式扩大禁烟范围，这次透过4个民间团体捐赠，在捷运市政府站周边新建2座负压式吸烟区，并规划公告。捷运市政府站2号、3号出口周边，自11月起，除指定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违者将依烟害防治法处2000元以上1万元。

0: 以下的罚锾。市长蒋万安说：“
1: 那我们希望未来，当所有市民朋友想到抽烟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拿出打火机，而是拿出手机，我们的无烟地图，看哪里有负压吸烟室，指定吸烟区。”
0: 台北市目前已经设置共12处指定负压式吸烟区，自5月7日起陆续启用。截至8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达535000多人。民众也可以透过无烟地图查询附近的指定吸烟区。市府表示，除了持续扩大户外禁烟场所，也会同步设置指定吸烟区，透过吸烟分流，降低二手烟对市民以及游客的影响。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客家委员会公布115年客语家庭表扬名单，其中新竹县共115组获得表扬，居全台之冠。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在校园客语推动上同样展现丰硕成果。客家委员会日前公布115年度客语能力基础级及初级全国认证报名统计，新竹县共有2013人报名，居全国之冠。新竹县政府民政处处长陈建纯说。
4: 那我们客语家庭呢，因为它就是需要一个全家的投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老中青三代哦都能够一起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做沉浸式的教学。那我们也从这个10位数然后到100位数的这个家庭来获奖。那这次呢能够得到这个客委会的肯定哦，那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这整个的客语家庭的推动政策呢走的方向是非常的正确。
3: 此外，新竹县政府举办刻在我心里的笑话短影音竞赛和客语家庭出动招募计划，即日起征件到10月11号为止，欢迎民众发挥创意，用客语记录家中有趣的日常，最高可获得5000元奖金和客语翻翻书等奖项。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南市推出义武京师义阵动感光雕展演，展现文化的创新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来台南，现在你可以透过文化神兽 IP 京师呛呛来场不一样的文化沉浸式体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义武京师义阵动感光雕展演，以台南深厚的义阵文化为基础，导入 AI 跟数位科技，将传统义阵从庙城街道延伸到数位展演空间。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6: 那呛呛呢，他会把西南寮新安宫京师阵全路身段以及京师的表演动作，将这些记忆呢转化为数位的内容，透过 3D 动画沉浸式的投影、 AI 骨架的辨识、即时肢体感测以及影像处理等等，融入到林志宪老师迎妈祖长卷的义阵巡游场景当中，我们让观众从观看义阵进一步成为参与义阵。
5: 展演从10月1号到11月27号开放，分别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资安暨智慧科技研发大楼以及台南刑务所两大特色展域展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创刊72年的《皇冠》杂志将吹熄灯号停刊，今年12月发行的第874期将是最后一期。皇冠杂志发行人平衡表示，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目前也没有考虑将杂志电子化，正在规划推出典藏版，回顾皇冠曾经走过的路，将用3个月的时间和读者慢慢告别。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午后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29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内侧的大客车抛锚已经排除，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有坑洞要小心留意，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走走停停。国道四号西向15.7公里后峰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西向林口到燕巢系统以及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之前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到五股一路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61线北上138.4公里过大安一交流道有布条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各位活力满满的长辈们，今天出门装备带齐了吗？
1: 如果您是骑电动代步车的朋友，记得要把它当成行人来使用，行驶在人行道或靠边走，过马路要看灯号，不闯红灯，不逆向。如果视力、听力比较吃力，出门可以请家人陪同，或者携带助听器与合适的眼镜，让视野更清楚。
2: 还有，斑马线是你的保护线，千万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我们要把安全观念传给孙子看，做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模范。只要专心走路，看清路况，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又安心，守护高龄交通安全需要你我一起努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

0: 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1: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1: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2: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0: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9月30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真交通网 FM 九四点三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一样又是晴空万里哦，不过感觉到这个阳光的温度呢稍微有比较和缓一点点哦，这个阳光晒起来不会跟昨天一样那么刺了哈。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中午前后呢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那随着呢这个东北季风慢慢的靠近哦，那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话呢哈，尤其是等一下要出门的啊，还可以准备薄外套的话呢，记得外套要准备一下哦。好，那有看到呢啊、哦，这个有热带性的低气压的生成，那到底会对台湾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天气的变化呢？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在今天九月三十号的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今天礼拜三小周末，所以我们的音乐节奏呢会稍微的比较快一点点，轻快一点。听到的作品来自于康靖纯这一首作品《No Way》。

张敬纯的作品 No Way， 小的一点十一分。好的，天气概况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今明两天9月30到明天10月1号这两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也会有这个高温炎热的情形，午后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呢午后在南部地区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好，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今明两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西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4到36度，东半部跟离岛呢来到了31到32度，外出的时候呢都要注意防晒了。礼拜五东北季风南下，桃园以南宜花地区降雨几率偏高，宜兰有局部的较大雨势，午后山区南部地区有午后的雷阵雨，北台湾高温大约是略降来到了30度，早晚都是偏凉的。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哈，从我觉得今天晚上开始呢就应该要好好的哈准备一下这个保暖的外套了，因为外出的时候早出晚归哈，有可能一个晚上过后，哎，那个温度就变得不一样了。好，另外呢来关心到下个礼拜一呢还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也要持续留意日夜温差大。目前呢来关心到热带性低气压的部分，其中一个呢是苏力基台风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那未来呢是朝日本的东方近海来前进，前往日本旅游的还是要注意了。另外在台湾东方30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呢是有热带性低气压 TD30， 未来呢会朝西北西再往西北来移动，目前判断对台湾没有相关的天气影响，有最新的动态会跟大家来做这相关的天气的预报。好，那今天呢也要注意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的情形，明天午后南部地区也会有雷阵雨，礼拜五开始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宜花降雨几率增加，大台北宜兰降雨时间比较长，宜兰有较大的雨势，午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雷阵雨。那礼拜六到下个礼拜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恒春降雨几率偏高，其中呢礼拜六大台北有局部降雨的情形，宜兰也有较大的雨势，礼拜一礼拜二东北季风又增强，苗栗以北东半部的降雨几率高，东北部宜兰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午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雷阵雨的情形。好，另外来看到呢，今明两天北台湾高温来到了34到36度，低温在24到26度，所以呢日夜温差呢，哇，这样子看起来呢是将近10度的温差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真的外出的时候呢保暖的衣物要带好了，那夜间如果外出的话呢还

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温度的变化。礼拜五开始呢，东北季风增强，那高温呢会来到了30度左右。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北部、东半部呢会再进一步的转凉，所以日夜的温差也是要留意了。那今天呢是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到彰化沿海，还有澎湖的涨潮期间，都要注意有海水倒灌的情形。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晴时多云，好，要注意呢降雨几率是零，但是气温来到了25到31度，感觉上呢中午前后呢是比较舒适但是闷热的，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的。风浪的部分今天是偏西转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今天的气温呢是舒适偏热，从事户外活动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定伟的《爱是怀疑》，还有蔡依林的《冷暴力》。哎，莫名的这两首歌曲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哎，都是在讲那个爱情当中啦，哈，那一种就是心理战的过程。好的，1:23，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我们台东地区呢，关心到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这里路段呢有新辟工程，那已经有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是有车道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到了市区，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更生路跟南京路路口，还有传广路在仁武街口，以及一直到了仁武街28巷当中，体育场内跟艺文中心内，好，这边呢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街口有工作井的立坑，好，经过市公路段呢一定要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那如果是在路口的话，也要请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呢放慢速度，不要想说哎在施工哈，哎呀那都凑凑工哈，哎那这样子路口的这个发生意外的几率会是非常高的，所以一定在路口的时候呢，一定。

要停看停。再来到了台十一线，在海岸线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上午的1:25，好，那我们再来关心到呢，在今天凌晨1点的时候呢，是有发生了这个地震哦，瑞士规模5.9。好，那地点呢是位在我们的花莲县政府东方136公里的海面上，那也是位于台湾东部的海域当中。那观察到呢，在台东我们的最大震度是1级。那虽然说呢，这个最大震度1级哦，但是经过任何的地点啦，或者是山区道路的时候呢，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尤其呢是在花东地区的交界处哈，这一些山区的道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6。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追随者乐团，他们最近发行的新专辑，这一首作品 No Matter What。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造潜舰原型舰海鲲号近期持续进行海测，海军今天表示，目前仍在进行装备检证及调校，不会设定交舰时间。至于台船未达成交舰条件期间，将依约每天罚款约19万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国造潜舰海鲲号近期密集进行海上测试，海军参谋长朱慧明表示，一切以安全及品质为优先，不会设定交舰时间。由于台船目前仍未达成交舰条件，国防部将依照契约规范，每天计罚19万余元，直到完成交舰为止。
3: 那有关海鲲舰，它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那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的测试，一切会以安全跟品质的要求之下来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
2: 另外，针对今年度追加预算审议进度，国防部表示，共编列1457亿元，包括国军待遇调整41亿元及防卫战力需求1416亿元。其中，国防自主无人机采购已经完成招商说明，立法院审查通过后，就能加快采购作业，力拼明年度完成原定初始无人战力目标。至于其他项目，国防部将提前完成采购计划核定及招标前置作业，并持续与立法院朝野党团及立委沟通，争取尽速完成追加预算审查，让急迫防卫战力需求及时到位。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藏身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原料逾1公斤，成品595支及制毒设备，另查获大麻、依托米纸烟弹，估计可制6000支彩虹烟，成功阻断毒品流入黑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两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蜜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分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彩虹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机关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彩虹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二名制毒嫌犯到案。
4: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食药署联合地方卫生局展开国际观光及五星级旅馆内附设餐厅稽查专案，查获4家知名饭店囤放逾期食品，2家不符合卫生规范。共开出46.6万元罚单。记者尤柔纯报道。
6: 这次专案共查核48家国际观光以及五星级旅馆附设餐厅。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查获其中4家业者储存逾期食品，知名饭店入榜。
7: 本次专案查获违规事项，包含台北市国王大饭店查获逾期吐司产品，嘉义市奈斯王子饭店查获杀菌蛋白液等逾期产品，台南市台糖长荣酒店查获金箔等逾期产品。
6: 另外还有3家业者没有设置专门的职业人员，1家专门职业人员没有完成食品安全管制系统的相关课程，有1家技术证照人员没有完成卫生讲习，各由辖管的卫生局依法处办，共计财罚新台币46.6万元。而这次专案也抽验了成品生鱼片还有米食湿制品等等，共计108件进行检验，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呼吁业者要遵守食安法的相关规定，落实自主管理，维护国人的饮食安全。

0: 前，金广记者由全人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6: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5: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6: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5: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8: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7: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9: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8: 我们都是后送兵，
10: 一起现身说法，
9: 拒绝上当。
11: 当天就是有一个婆婆，她临柜要来提领大额的现金，但是我看她存折好像也鲜少有大额出入，所以我就询问她说啊，怎么要领这么多？然后婆婆就说啊，那是要给儿子用的，而且她有点支支吾吾这样子。我们就打电话联络龙津派出所，然后请警员派员来一起协助关怀婆婆这样子。
12: 这是龙井龙津邮局行员蔡小姐。他非常机警地发现有可能是诈骗，及时地通知员警，而成功保住了老妇人的荷包。在台中市，有位70多岁的老妇人接获甲检察官的电话，表示她的个资外泄，遭人冒用身份到银行开户，涉及诈欺案，账户被冻结。而这位妇人急忙地跑到邮局要提领60多万元，准备面交。所幸机警的行员及时通报员警。远景到邮局之后，费了一番口舌，成功拦阻妇人提领现金。
13: 我迄天就接到一通电话了，伊甲我讲，我是北区事务所的户政所的小姐了。我讲啊，你找我什么事啊？你啦？伊讲啊，今日哦，有一个迄个彭美华去遐呢户政所领我的迄个户籍成本。我讲，我伫龙津。伊干嘛去北区？要买领我的户籍成本做什么呢？

0: 伊甲我讲，伊讲你叫伊领，我讲我哪有，我讲我即几工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我无创啥，我嘛无叫任何人讲要领啥。哦，那个迄个吼，就伫安尼。哎、欸，阿姨，我昨个昨天在信你家安尼啦吼，你叫我领，啊，就我来出去。阿姨就甲我讲，伊要报因区内派出所安尼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啊。要报你去报啊，安尼着。报了，伊着啥物？迄边个一个着警员，伊着甲我讲啊，我今天是值班的警员，安尼。伊讲刚才有人通报，所以有诈骗的，安尼啦。伊着咧甲我问，哦啊，这个吼、哦、要报什么检察官啦、啊？啊，检察官来，伊是毋是有甲我问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啊，就讲查查，讲安尼你我吼、哦，牵连了一个案件。伊讲伊台北中国信托遐呢吼，有我的账号。伊才甲讲因进前掠了八个迄个啥诈骗集团呢。啊，伊讲伊去伊的大个所在吼，查着迄个算有一挂户头安尼啦，真侪本啦，内底吼一本我的啦。啊！你这吼、哦、看到迄个刑事案件，啊！你户头内底吼哪有钱哦？叫我先去领。伊讲啊，无你看的刑事案件哦，会去伊会去甲冻结掉安尼啦。啊，我诚实我有去领。啊，伊行员就甲通报。
1: 大家好，我是乌日分局龙津派出所的警员侯相月啊、哦。刚刚阿嬷这一起案件是很典型的一个假检警的诈骗。我们当天是接到邮局行员的通报，那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嬷是已经就是相信说对方假检警哦，那要请他先把户头里面的存款提出，说先暂时带回家保管。我们都知道，通常这种假检警的手法都是先取信于被害人，把存款带回家之后，那会由假的检调人员到他们家中进行收款，造成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当天就是因为阿嬷一直相信对方是真的监禁，所以我们在那边费了一番苦口婆心说服阿嬷相信我们，说啊，你看我这个本人已经穿着制服，那在现场我们也是当地的派出所，是来保护你们的财产，对方是要你动你户头的钱，那我们是希望你存回去，你应该是相信我们，对，我们不会害你。因为我们这个阿嬷呢，就是很担心说对方是真的检警，如果不照他的指示操作的话，可能会有后续衍生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跟他回家当面跟他对话，确认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是诈骗集团这样子。对方一听到就是我的声音不是阿嬷的声音，就我也还来不及表明我的身份，对方就赶快挂掉，那也不敢再打来了这样子。
2: 只要听到 ATM 转账到 ATM 领钱，或者是要你购买点数，这都是诈骗，立刻挂掉电话，并且打110或者是165电话报案及求证。

开车走在我们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ella 叮当，找到了五月天阿信一起合作的滑火。昨天晚上有人刚好呢看到这个应该说预演的这个国庆烟火嘛，国庆烟火的释放哦。好，那当然昨天晚上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啦，哇，这不管是拍照片或拍影片的，大家真的都好厉害哦。还是因为现在的手机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哎，不过我必须要说，看到那烟火，有时候就觉得很感动哎，就是在台东，然后呢这样子上空啦，然后又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海面上面，远远的，然后有那个远远的还看到那个倒映的海面的那个波光粼粼的感觉哦，就觉得哇，这样的花火真的是很漂亮，这样烟火真的是很灿烂哎。好的，下个礼拜六呢就是我们的国庆烟火了，那也是暌违了9年多的时间呢来到了台东。那这一次的这个烟火啦昨天只是释放而已，我觉得正式的演出可能搭配了音乐还有现场的那种氛围，相信会跟大家让大家更留下深刻的印象的。顺便邀请大家呢

10月10号，这个国庆烟火的话，可以来到台东，或者是有好朋友已经预定好了哈，要再访恩访台东的话，也都欢迎来到台东听音乐，然后看烟火哦。

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了关山路段，台九线315到318公里路段里面呢，有乙亥的消毒防治工作，这里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关山公务段在台九线315到316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一直到今天哦，都会有这个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作业，所以呢晚上或者是施工期间经过了我们的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当中，夜间是没有照明的，但是会有警示灯提醒有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夜间行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继续来到了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路段当中呢，有地下配电线路还有乙亥的防治工作，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在台九线342到207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龙过脉路段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四分卫的《烟火灿烂》，下午的1:57。好的，继续路况资讯呢，我们来关心到南回公路当中，在太麻里台九线美和路段377公里路段当中呢，这边有人口提升跟降埋的工程。那施工的部分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到了台九线大鸟路段412公里。400到500公尺，这里呢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在做施工，那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道路的铺面工程。好，那现场呢是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8。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

0: 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
2: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一样受到施工的关系，平均车速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捷东出口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五号北上20.6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往西林口到燕巢系统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14.3公里，过万丹的内线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道路安全守则很重要。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一定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3: 慢是接近路口要放慢速度，预留反应的时间。
4: 看是仔细观察路口周遭，注意行人、自行车以及其他车辆。
2: 停是遇到有行人准备通过，请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通行。
3: 开车在路上开慢一点，多看一眼，该停车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4: 开车慢看停，路口安全最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互相尊重路权，才能降低事故的风险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6: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5: 这是诈骗。
6: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5: 小心变猪仔。
7: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5: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6: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8: Oh no！
5: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9: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0: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11: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0: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11: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1.5小时到2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0: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1: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0: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0: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2: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啦啦徐佳莹这一首歌曲《不安小姐》，是现场演唱会版本的作品，把它改编的比较就是啊这种 hard rock 一点的作品。好的，下午的2:12，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继续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台九线414公里在800到750公尺，这里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占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上午路段在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路段当中呢，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安朔路段到高架桥的路段，台九线双向426到430公里，有设备巡检保养以及更换作业，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来做相关的巡检保养更换，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到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三还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好，那今天呢，在施工的管制部分呢，在155.2公里是有机动管制，161.1公里也是有相关的管制通行的。立园路段台二实线161公里有边坡挂网盐酸施工，还有护坡工程在进行。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到等一下的2:30都还是可以通行的，另外2:50到3:30也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也有开放通行。好，要提醒您经过路段要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规定。立道路段在台二实线174公里，这里有施工的管制，那是边坡刷坡跟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那下午的放行时间要到等一下的3:00到3:10开放10分钟，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也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另外在176公里的路段也有机动管制。碧山隧道路段台二实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修复工程，这里是机动管制放行。乌路到新武路段台二

时限179到195公里，有八个施工地点都是定期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立园路段台二实线155公里，有机械刷坡跟坡面工程。那路段当中呢，因为有这个相关的道路施工，所以呢，在下午的放行时间都是15到20分钟的通行方式。那另外路段当中，傍晚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会全面开放通行，请您经过施工路段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2点16分有最新的路况想要提供给我们，也欢迎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卡分机背后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给我们台东分台。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Evan 又蔡明又最近发行了新专辑，出道20年，他的形象越变越成熟了。这一首歌曲不分。那个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明佑的《不分》，还有田馥甄的《蹉跎》，下午的2:23。好的，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里面要注意的相关讯息，包括像是健康的。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跟交通相关的。好的，交通部公路局呢，在今天实施了重大违规再犯奖习的新制。好，过去一年呢，曾经接受道路交通安全奖习却再次违规者，奖习时间会延长。其中呢，奖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加到6小时，酒驾违规再犯班从12个小时增加到15个小时。另外也新增了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好，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未依规定参加讲习，将会处1800元的罚款。好，那逾期6个月以上都没有参加，那会吊扣驾照6个月。好，那为了遏止呢道路违规再犯的行为，今天呢9月30号开始就已经实施了重大违规再犯奖习的新制。好，那新制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就像刚讲到的哦，奖习再犯班延长到6个小时，酒驾违规再犯班增加到15个小时，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是新增的，那奖习时间6个小时。课程内容呢，包括了交通法令、违规行为和责任。

还有亲职关系、儿少保护、预防措施以及道路风险辨识与考照等等的内容。好，公路局表示呢，在2025年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大约有3790人，酒驾再犯1932人，一年内呢曾经接受讲习之后又再次违规的有22898人，预估新制的实施之后呢，大约有28620人适用，希望呢透过延长讲习时间以及增加专班，加强我们再犯者的交通安全的观念，降低重复违规的情形。好，那公路局也提到哦，收到了道路交通安全讲习通知的民众呢，也要留意，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没有依规定参加讲习，会被处于处1800元的罚款。经通知之后呢，逾期6个月以上还是没有参加，那汽车驾驶人会吊扣驾驶执照6个月，即使当下没有驾照可以吊扣，日后重新领取或考领驾照之后，还是会执行。如果呢是汽车所有人，则是会吊扣违规汽车牌照6个月。

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当然最大的哦，这个原则呢都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遵守交通规则，那不要无照驾驶，也不要未成年驾驶，那开车在路上呢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哦，依照号志指示来行驶，依照限速小心驾驶，还有呢相关的道路有交通规定的哦，有这个区间测速的科技执法的路段，都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哦。好的，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好的，那继续呢，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作品 You got my heart on the string， 来自于 Mama's Gun。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半点焦点新闻，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金广南台湾新闻。一艘马绍尔级货轮上的菲律宾籍船员因病急需紧急后送医疗，海巡署侦防分署空勤吊挂分队出动了直升机救援，将病患安全吊挂后送到小港医院接受治疗。宋琳的报道。
1: 吊挂分队高雄第三小队搭配空勤黑鹰直升机出勤，海巡搜救员携带吊篮出舱完成吊挂作业，将57岁的悲情男性船员钉挂送医。海巡署说明，这名船员是马绍尔级货轮上的一员，突然发起高烧，而且没有办法排尿，病情危急，疑似是急性尿毒症，急需要紧急后送医疗。海巡署接获通报之后，立刻启动了空中救援机制。目前病患送医之后，生命迹象稳定，没有立即危险。海巡署表示，海上紧急医疗后送属于高风险的勤务，空勤吊挂分队平时持续强化各项训练，确保能够在最短时间之内圆满达成任务，而且救援不分国界，秉持人道救援的精神，努力守护海上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0: 一名菲律宾籍移工晚上下班时遗失了皮夹，急得骑车在沿路寻找，高雄市小港巡逻员警和热心民众主动协助找回，25,000元薪水和证件失而复得，移工激动地连声道谢。
2: 有三名男子在昏暗的小港区大业北路路边低头捡拾物品，巡逻员警担心车流频繁，危及安全，立即上前询问。
3: 就是捡到那个钱，
4: 外劳啊，
3: 啊，
5: 这钱谁捡到的啦？
4: 我们三个一起看到的，
3: 我
4: 们一起下去捡。
5: 啊，有一个来派出所做吗？
2: 原来他们发现一名外籍工骑车经过时，皮夹不慎掉落，千元钞票洒落一地，马上帮忙捡起。正当员警准备引导他们返回派出所清点之际，眼尖员警敏锐察觉前方有名男子正缓慢骑着微型电动二轮车，神情慌张，四处张望，疑似在寻找重要物品，马上拦查关心。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所长张玉书说：“
6: 经确认。”该名25岁菲律宾籍移工即为失主，考量移工只身在台，语言不通且神情焦虑，员警用简单英文温暖安抚其情绪，并请其一同反锁，并在拾得人见证下当场清点皮夹，确认刚领到的新台币25,000元薪资与证件全数完好无
7: 损。
2: 移工看到血汗钱失而复得，激动地向员警和几位好心人连声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古迹遇上 AI， 义阵跨越时空。台南市推出义武金狮义阵感动感光雕展演，展现文化创造力。魏经理的报道。
8: 来台南，现在你可以透过文化神兽 IP 金狮呛呛来场不一样的文化沉浸式体验。台南市府文化局推出义武金狮义阵动感光雕展演，以台南深厚的义阵文化为基础，导入 AI 跟数位科技，将传统义阵从庙城街道延伸到数位展演空间。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9: 那呛呛呢，他会把西南寮新安宫金狮狮阵全路身段以及金狮的表演动作，将这些记忆呢转化为数位的内容，透过 3D 动画、沉浸式的投影、AI 骨架的辨识、即时肢体感测以及影像处理等等，融入到林志宪老师《迎妈祖长卷》的义阵巡游场景当中，我们让观众从观看义阵。”进一步成为参与义阵。
8: 展演从10月1号到11月27号开放，分别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资安暨智慧科技研发大楼以及台南刑务所两大特色展域展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3到35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是大人，伫个无红绿灯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引出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驾驶因得有刻度差而死过来，时间为了引出的时间，过马路因得需要等一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9: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8: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10: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8: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11: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8: 那雷神索尔呢？
12: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8: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This is my first
1: nice
0: visit
1: talking to you.
2: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5: Taipei
4: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1: 你说英语。
2: 我说英语。
1: 他也说英语。
6: 英语你我他。
7: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8: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 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启斌老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用字英语通混淆字词 Unit 5 After 以及 Behind 这两个字。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我们看的是这两个是介系词哦，一个字是 after， 另外一个字是 behind， 要小心咯，第一个字很多人都念不好，要念成 after， 这个 a， 哎，大家要把它念好一点。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有什么相同跟不同的呢？好，这两个都叫做在什么什么的后面，可是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字 afterAfter 叫做在什么什么之后，它通常是指发生在某件事情之后，它比较强调的时间顺序的先后，所以 after 就是在后面的意思。那但是呢，第二个 behind 它通

0: 词汇片语。One, fall, 动词，掉落。那你要小心咯，它的三态是 fall, fell, fallen。Two, be going to, 片语，将要，计划要。Three, play basketball, 片语，打篮球。Four, secret, 形容词，秘密的。Five, picture, 名词，图画。Conversation, 实用对话。
1: We're behind schedule.
2: That's okay. We have enough time.
0: 他说 we're behind schedule. 我们好落后哦，现在。好了 ,behind schedule 是指进度的落后。所以我们用 behind schedule. Behind schedule. 他说呢现在啊进度好落后怎么办呢 ?That's okay. We have enough time. 我们有的是时间，时间够的，不怕。好，所以要记好了这个片语 behind schedule.Behind schedule 指的是进度的落后。好，那我们再练习一下这个对话。
1: We're behind schedule.
2: That's okay. We have enough time.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研究了两个介系词，分别是 after, after 以及 behind, behind。要记好咯 after 通常指的是时间跟顺序的用 after。所以比如说哎，您先请，这是很好很常用的，就是 after you, after you, 就是麻烦哎，您先走，您先请，表示尊重的说法。那么 behind 指的是在背后，它指的是空间位置的后方，我们用 behind。 不过今天呢，我们学了一个片语，就是好落后哦。落后的片语英文用的是 behind schedule, behind schedule, 希望您都记好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4: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今天学到的这个单元呢，是跟什么之后、哦、在什么什么东西之后或什么什么事情之后有关。好，所以这两个呢、哦、又来比较了、哦、它呢就是 after 跟 behind。虽然呢在中文习惯我们都说在什么之后，不过呢他们分得更细哦，英文分得更细哦，他是讲说呢在、时间或、就是事情之后。好，所以呢他是用 after、哦、after 这个单字来做表示。好，那如果呢是 behind 是什么呢？Behind 就是指说什么东西在、哦、这个空间位置、哦、有前后的、哦、这样的顺序的。好，比如说呢、欸、在我的背后方有一个靠垫、哦、那我如果坐在椅子上面呢，我的坐垫、哦、是在我的背的后方，那就要用 behind、哦、这一件、这个、单字来表述。好，那如果是 after 呢，比如说、哦、在等一下下节目之后呢，我就要直接回家。 After I finish the program, I'll go home、哦、就是呢、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后。好，所以是、哦、这个时间顺序的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例句。第一个就是说 What are you doing after dinner? 好、哦、你吃晚餐之后呢要干嘛？好、哦、你晚餐吃完之后呢要做什么事呢？再来 behind、哦、There is someone behind me、哦、呦后面有人啊、哦、所以呢我就觉得要提高警觉的感觉哦。好，有人在我后面。好，所以要用 behind 这个单字、哦、好，我们来稍微练习一下、哦、这个 after 跟 behind 的用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实战演练的部分。第一句他说呢 My pencil fell, fell 就是掉到什么呢 the chair, 好，所以它是有那个顺序的，是有、这个空间感的。好，所以呢是 behind the chair,

好，它掉到这个哈、哦、椅子后面了哦，所以呢，我的这个铅笔呢掉到了啊、哦、这个椅子后面了，好，或者是说掉到了椅子旁边下面，好 ，behind the chair。好，再来第二个句子 ，How do

play basketball 什么 school， 好，是不是在学校后面哦？哈，学校后面有时候不太能够玩嘛，哈。他是讲说呢，上学啊、放学之后，好，算是一个时间概念嘛，哈。好，所以呢 ，we are going to play basketball。好，我们要打这个。打篮球，好，下课之后，放学之后要打篮球，所以是 after school， we are going to play basketball after school。好，在第四个句子，他说呢， we are going to play basketball 什么的 school。好，他有讲说呢，哈 ，the school。好，这里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他是讲 the school。the school 呢，哈，意思就是说呢，这一间学校后面，所以呢，他要到这个学校后面去打篮球，可能他们的那个篮球场就在学校的后面，所以呢，他是behind the school。好，这里呢有一点不太一样哈 ，school 呢，如果是单这个单字的话，你讲说放学之后 after school。好，那behind the school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学校的后面有个篮球场。好，所以它的这个意思有点不太一样哦，加了 the 就是定冠词，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学校的后面。好，好，再来第五句，他说 a secret door is the pictures。 好，他讲说呢，在这个门后呢有一个在这个画，这一幅画的后面有一个神秘的门。哇，那是讲哈利波特吗？哈好，有一个魔法门哈。好，所以他讲说 a secret door is behind the pictures， behind the pictures。 好，在这一幅画后面呢有一个神秘，有一道神秘的门，所以呢它是一个空间深厚的概念哈，所以呢是哈 behind the pictures。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单字片语的部分。第一个单字 fall 就是指掉落。好，那它的三态呢是 fall, fell, fallen。 好，在第二个片语呢，它是 be going to。 好， be going to 呢，嘿，它有时候可能会显示的啊，这个句型是 are going to。 好， be 呢表示 be 动词的意思哈，不要呢在写英文句子的时候就把那个 be going to 哈这样把它写进去，没塞哦，那个 be 动词要更换哦。好，比如说 are is， 好，好，所以 be going to。即将要做什么事哈，他正要做什么事。好，第三个片语play basketball， 好，这应该就很简单了吧，好，打篮球。第四个单字 secret， 神秘的，它是形容词。第五个单字 picture， 在这一幅画图画的后面， picture 就是图画的意思。

好，我们来看一下使用的对话部分哦。他讲说 ，We are behind schedule。好 ，behind schedule 这个意思呢，哈，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点落后了。好，在这个时间后面，好，我们有一点点落后了，意思哈。好，所以这个他用 behind 的意思呢，哈，就是表示说，哎，这个它是有一个先后的哈，这个进程的。好，所以 behind the schedule 在这个schedule 在这个进程表后面，不是真的要把那个时间表翻到后面。后面看哦，好，而是说呢，我们有一点落后的意思了。好 ，B 呢就讲说 ，That's okay, we have enough time。还好啦，哦，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啦，哦。好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哦，今天的这两个单字，它的意思有点不太一样哦。After 跟 behind， after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好，所以呢 ，after 是表示什么时间之后 ，behind 呢，哈、哦，就是表示这个东西掉到了比如说在什么。空间之后，好，比如说我的身后，或者是哎这个物件的后面哦，所以呢，它是表示有一个空间位置的哈，前后顺序的意思哦。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用字英语通。那今天的第五单元就是 after 跟 behind。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45.5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2公里到293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连接车翻覆事故，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88.1公里过竹崎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先前在北上204.7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林口到燕巢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铁片，台66线西向20.6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2: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1: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万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3: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1: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4: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1: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到7成，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6: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 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7: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8: 有。
5: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8: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5: 错，
9: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5: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0: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有没有觉得它有一点点就是日式的舞曲啊，复古的感觉？这一首作品呢是翻唱自日本的女子团体 Wink， 这一首的作品呢叫做《星星的约会》，那日文的原曲呢叫做《寂寞的热带鱼》。下午的3:14，继续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9月30日有哪一些专辑单曲发行了呢？把时光来到了1990年的9月30日。这张专辑呢是小虎队他们第四张的作品，就叫做《星星的约会》。刚听到的呢就是专辑当中的首播同名主打歌《星星的约会》哦。那刚刚有跟大家介绍到，这一首作品呢是翻唱自日本的女子团体 Wink 当中的作品。好，那其实呢在这张专辑呢就可以感觉得到，那时候呢这个编曲的部分啊，曲的部分呢有跟这个日本呢来做这个学习哦，所以呢有这个取样自日本的翻唱歌曲之外，还有呢另外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象征着他们迈向了另外一个青春的阶段，也是很可爱的歌曲。青春期的故事，来听到的作品，小虎队的歌曲。

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郑华娟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呢也是啊，这个国外的曲哦。那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也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曲的部分。好的，这一首歌曲我刚刚看了一下哦，它是当时电视剧《家家福》的主题曲。哎，《家家福》里面有谁呢？里面还有蔡灿德，有赵树海大哥，还有刘畊宏，还有贾静雯。哇，这一部电视剧呢，当年也是很受欢迎的，甚至呢还有获得第26届金钟奖戏剧节目单元剧类的奖项。好的，这一张专辑呢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啦。继续哈，我们把时间往后推一年，来到了1991年。这一位姐姐呢，她当年叫做李佳，现在叫做李爱琪。当时以这一首歌曲红遍大街小巷，也带动了大家去逛夜市的热潮吧。李爱琪的《四十七》

好的，这是后来呢改版版本比较摇滚作品的 CR7 原汁原味的迪迦啦吼。对啊，就是要听这种哪卡西的感觉哦。具有90年代的风格，一样是李佳的 CR7。

好的，1991年的九月份发行的第一张的专辑，这一首歌曲也让他红了很久哈。谢雅琪，继续呢，来到了1995年的9月30号，来听到这一位女歌手 Mariah Carey， 也好像即将呢哈，快解锁她的圣诞节的时刻了。我觉得最近呢，进到了10月份，又会开始看到呢，他在社群网站上面出现了哈。Mariah Carey 1995年9月30号登上 Billboard 的这一首百大单曲榜冠军的作品《Fantasy》。

好的，听到这一首 Fantasy， 他在1995年的9月30号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的冠军宝座。这一首歌曲呢，是他呢空降的作品哦，也是让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呢女歌手以空降的方式呢进到这个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的冠军宝座的作品。好，也是呢继这 Michael Jackson You Are Not Alone 之后呢，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二首空降冠军。的这一首歌曲，这一首作品呢，在冠军宝座的位置停留了8个礼拜的时间。后来呢，就收录在他的这个第五张的专辑《Daydream》当中。继续来到了2002年的9月30号，来听到这一位爵士女伶。这一首爵士的歌曲也是蔚为经典，它是 Norah Jones 收录在她首张专辑 Come Away With Me 当中的同名主打歌 Come Away With Me。

好的，听到这一首作品来自于 Norah Jones 的单曲 Come Up With Me。 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 Billboard 的成人流行歌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21名，在加拿大最高的排名第2名，西班牙最高排名第5名。后来呢，这一首歌曲也有收录在这个Jennifer Lopez 主演的这个电影 Made in Manhattan 啊，这一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好的，继续呢，时间一样是在2002年9月30号，来听到一样是 Mariah Carey 哦。那这一张专辑呢的是他第9张的专辑 Charm Bracelets 当中的这一首单曲。好，单曲呢也是一首抒情的作品，叫做 Through the Rain。这一首歌曲呢 ，Mariah Carey 也是展现了非常细腻的唱功还有情绪。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ariah Carey 的作品 Through the Rain， 这首歌曲呢在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81名。虽然说呢百大单曲榜上面呢只有这个前100名哦，那这一首歌曲呢却在 Billboard 的舞曲俱乐部的播放榜单当中呢是拿下第1名的。我在猜啦，这一首歌曲应该是会在那一种就是舞曲啦，最后面可能都会放一些抒情歌曲让大家跳漫步的时候齁，嘿，对，就是要稍微的拥抱一下啦，然后延长一下那一种就是舞会当中依依不舍的感觉。所以这一首歌曲呢在这个舞曲俱乐部的播放榜的当中呢也是榜单当中的第1名。待会3: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东部海域今天下午1点发生规模5.9的地震，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表示，地震原因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到欧亚板块下方所引发的碰撞。由于震央距离台湾本岛遥远，因此只有宜兰、花莲、彰化、云林、嘉义局部地区感受到二级震度。不过未来仍要留意3天内可能还会有规模5的余震发生。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重返48000大关，主要全指股联袂走阳，带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多头轮动，盘中涨幅收敛，中场上涨308

0: 点，指数收在47,940点，成交量8756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美债殖利率拉升，使得美股三大指数微幅收黑，但受惠于半导体优势，费半指数逆势上涨，台积电 ADR、联电 ADR 与日月光 ADR 纷纷收红，激励台股半导体晶圆代工与封测类股早盘以47,767点开出，上涨135点，随后一路攀升到48,000点。主要权值股台积电开盘重回2495元，联发科上涨100元，以5010元开出，台达电则净扬4%。分析师陈立伟说，
2: 美债殖利率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个波段高点，它有的人是看5年，有的人看10年，有的看30年。当然它利率越高的话，但我就是买这些债券啊，就是代表我获利的一个殖利率嘛，那我就不一定投资股市。股市是有可能大赚，但是也有可能下跌的时候会赔上资本利得嘛，会有一个吸金的资金的一个挪转效应。
1: 分析师指出，与美债殖利率相关的指标包含通膨及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回档，减缓市场对通膨的担忧。本周还可以密切观察即将公布的美国物价指数、非农就业报告，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的最新一季财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南有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表示他接到医院药剂师的来电，说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原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6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他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原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4: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3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3: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即使烤熟也没办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如果食用之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应该尽速就医。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5: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一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6: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这就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5: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 只有东部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

0: 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2: 都只有讲的真重要，时代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3: 时代行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5: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6: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5: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4: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5: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4: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5: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9: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8: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9: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8: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9: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1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2-3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我一接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Baby sit on please 坐我这里。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IC Ball 冰球乐团，
12: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4: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5: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3: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 Lady Antebellum 怀旧女郎，他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Bartender， 下午的3:43。好的，听到这一张专辑呢，他们是在2014年的9月30日发行的第六张的专辑，叫做747。专辑名称呢会叫做747，就是因为呢他们觉得说好像就是像啊、这个747的飞机一样哦，就有一种推动力跟动力，然后呢是啊、把他们的专辑这一种概念跟态度呢推动往前的感觉。这张专辑呢，当时在发行之后呢，第一周的销量就达到了74000张，在美国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跟乡村专辑榜上面都是第二名，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这一首主打歌曲呢，当时呢在发行之后呢，也是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一首歌曲呢，首支单曲在 Billboard 的乡村歌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四名。下午的3:44，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后半段的节目当中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外面的这个阳光看起来还是有一点哦，那早晚呢温差也是有的，所以出太阳的时候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多补充水分啦。然后呢我觉得这样子夕阳哦，等一下呢如果说是太阳斜射的话，眼睛也是要保护好哦。好，有这个防晒眼镜的或是反偏光眼镜的或是护目镜等等哦，都可以把它戴起来，预防开车的时候视线不佳哦。再带大家来关心到路况资讯，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有新辟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当中呢，在台九线跟东49-1是有车道分流，那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市区的施工路段在贵阳街34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根生路跟南京路路口，还有传广路仁武街接口到仁武街28巷，以及体育场内还有艺文中心内，这边呢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好，经过施工路段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

思维路二段跟开封街街口，这里有工作井的立坑，在台十一线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这里是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看到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关山路段在台九线315到318公里，路段里面有乙亥的消毒防治工作，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车道正常通行。关山公路段台九线315到316公里有排水沟改善工程，那这里还有路灯的拆迁跟管线埋设作业，经过了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会没有照明，但是有警示灯提醒有施工路段，请您放慢速度，夜间行驶经过这里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纵谷线在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的线路，还有乙亥的防治工作，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龙过脉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1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We'll be right back.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8。好的，继续来回顾一下这一首单曲，来到了2014年9月30日，听到这一位歌手，他呢，每次一出新歌也都是会出现很多的话题的。Ariana Grande 找到了 The Weeknd 一起合作的作品，这一首歌曲《Love Me Harder》。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 Ariana Grande 跟 The Weeknd 一起合作的 Love Me Harder。 这一首歌曲呢，在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上面最高排名第七名，也让它呢成为了2014年拥有最多前十名单曲的艺人。这一首歌曲呢，也是 Weeknd 呢在美国的首支前十名的单曲。这首作品呢，在美国的销量呢，一直到2020年为止哦，已经超过了130万张了。我相信哦，这个单曲销量都还在上升当中，因为光是这个数位的发行啦，还有数位的播放的数量，他说在网络的播放量呢，已经超过了15亿次了哈。那我觉得现在数字应该也都还是在增加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呢，会找到两个人共同来合作呢，就是因为他们共同的唱片公司哦，就觉得说，哎，这两个当时呢都是这个冉冉升起的新星 New Star， 所以呢就把他们两个凑在一起，哎，没有想到这个声音真的是很合啊。继续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太麻里台九线在美和路段377公里有人孔的提升降埋工程，施工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2公里400到500公尺山侧边有挂网作业施工，这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路面的塌陷道路补面工程，好，这里呢现场南北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要请您配合管制行驶。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4公里800到750公尺，在山侧边有挂网作业施工，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上午路段台九线南下420公里300到450公尺，这里有山侧边的挂网作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安朔路段到高架桥的路段台九线双向426到432公里，这里有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换作业，占用双向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山阳的路段目前礼拜三管制禁止通行，明天也是管制禁止通行的。丽园路段台二实线161公里有边坡过往盐酸施工跟护坡工程，好，那在等一下的5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开放通行的。力道路段在174公里有施工，那是边坡工程以及挂网盐酸施工作业，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碧山隧道路段台二十。

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修复工程。那这里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20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施工地点都是定期灾害修复工程，路段中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立园路段台20线155公里，有机械刷坡坡面工程，那路段呢在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通行的方式，5点之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全面放行的时间。

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看到窗外的阳光好像又更热了一点点哈，好，记得要多补充水分了。夜间呢，如果说是要外出的话，近期可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开始会觉得早晚温差有点大了。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带个薄外套出门，骑车的还是要注意一下，有风哈，吹流麦刮哦。待会四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四下午一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那就明天下午见咯。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拖板车自撞护栏事故，造成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南下32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谢武高架南下提领路段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许多碎石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185.5公里龙井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十九甲线北上32.4公里新市交流道前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晚上的6:30。这几天天气真的很棒，对不对？还是陆续有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月亮哦。就是在昨天呢，今天早上哦，去运动的时候啊，大概是六点，好，六点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左边呢，我看一下是不是左边，左边呢是月亮。右边是太阳，哇，他们刚好一个在东边，一个在

溪边，那个感觉蛮不错的，因为你在同一个地方啊，以前是可能你可能要去不一样的地方，你会看到月亮或是太阳啊。我今天呢，这个感觉就蛮特别的，因为太阳很大，月亮也不小，然后呢就刚好对望这样，然后我就在中间，然后我就想，嗯，好，纪念一下，我就拍太阳，然后呢录影啊。拍右边的太阳，然后呢再转换成左边的月亮，我觉得这还蛮奇特的感觉。哎，这是日月星辰哎，对不对？时间来到下午的4:07，我们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啊。好，昨天呢，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我们的释放国庆焰火，蛮多人都有在脸书分享的。其实我本来是想去看呐、啊，但是后来呢，我觉得说，嗯，双十国庆我们要去采访嘛，那采访呢也会看到正版的。那如果我是释放的烟火，我先看的话呢，我就会有比较，然后呢也会有那种，比如说，这某画面我已经看过了。在当天我再看一次，我可能就会有一些些没有那么新鲜感。那如果我在当天看，就是整个国庆焰火的一个释放，那我或许我整个释放焰火的感觉就会一路澎湃这样。好啦，这是个人啊，相信很多人呢、在昨天先看了释放，也会很期待当天的国庆焰火完整版。今天是9月30号了，那么九月的最后一天，接上明天的10月1号，可能10月1号大家要领薪水啊，不管是1号领或是5号领，甚至也有人10号领，啊，也有人隔周领，也有一周领一次，那也有人双周、啊，有没有人三周领一次？应该比较少，单周一周一周领应该有，双周领应该也有，但是三周领一次机会比较少，因为不好算。不然就是像我们这种月领的。好了，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因为10月1号啦，讲到10月1号要领薪水的感觉。好，来30号跟10月1号也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在午后山区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1号明天午后的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2号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所以呢要去宜兰的朋友可能得要携带这个雨具了。桃园跟东部的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在3号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4号的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在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么5号东北季风再度增强，6号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天气稍微转凉，北部跟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的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OK， 好长哦。从9月30号一直讲到10月6号的预告了哈。好，让安排长期活动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随时再早出晚归还是要带薄的外套啦。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双十国庆，也是连假啊，明后天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双十国庆的一个天气状况。时间来到下午的4:11，小朋友放学了，家长接送，记得行进学区要减速再减速啊。在路况方面，目前在市区有施工的路段，分别是在贵阳街34号前、更深路跟南京路口、长广路仁武街口、仁武街28巷、体育场内以及艺文中心，这里都有工程。四维路2段跟开封街口。接下来来。

到台九线的纵谷310池上大桥，这里有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另外提醒，关山这里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跟管线的埋设工程，在今天啊，今天还是有算哦，在民国学校跟关山公路段这里是没有照明的，以警示灯提醒大家晚上通过的朋友得谨慎通行。接下来来到南回太麻里乡的台九377.7美和路段，这里有人孔提升以及降埋施工，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大寮路段也有一些工程，分别在412.4、413.8以及414.8、420.3这里。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到425.1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所以呢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今天礼拜三嘛，那么礼拜四也是一样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台东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接下来的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61.1这里有进行工程，五点以后才会开放到隔天早上的八点，目前是机动管制的。台二十线174.1力道路段这里也是施工管制，五点前是管制的机动管制，五点后到隔天八点才会开放通行。那么今天是在176这里是机动管制的。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碧山隧道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55.2丽园路段这里，好，这个之前有说过了哈，就是在五点前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通行，那么五点之后到隔天的早上八点会全面放行。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精神状况注意力要集中，再来回家。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0: OK，好听的歌曲，徐佳莹《未来的昨天》。时间来到下午的4:23。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的出门之前，先检查你的车况，不要疲劳驾驶，而且一定要开车，注意车前动态，防御驾驶观念要有，不要任意变换您的车道，以及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欣赏洪佩瑜《成功配对》。
1: 每次孤孤单单搭配他的咖啡，不忍成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裂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甘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钱，精神趣味。

女生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塔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摸鱼转移焦点摸黑海葵，孤味粉包围如鱼得水，谁想抱拳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陆军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陆胜二号演习在10月14号登场，今年的演习将延长为10天9夜，采取24小时的昼夜不间断演练，并且将演习场域调整到了北部地区，来强化实战化的训练。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国防部今天公布陆胜二号演习规划，10月14号到23号由陆军校准部、编程统裁部、269旅及564旅以最大兵力投入实兵实装对抗。首日，564旅将向北实施机动作战，269旅则在北部地区实施防御，并以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训练核心。陆军校准部副指挥官林世伟说：“
3: 为符合作战防卫作战重点，演习区域调整至北部地区。”使部队熟稔作战地境内地形要点及兵火力部署运用，为验证作战区指挥机制，由军团编成上级指挥所。
2: 陆军说明，今年演习从

0: 过去七天六夜延长为十天九夜，全程二十四小时昼夜不间断操演。另外也将 TTN、OneWeb 等直管及备援通讯设备，以及陆区第三代系统 M1A2T 战车等新式装备纳入战术运用验证，并运用部队现有无人机执行侦搜及攻击，磨练从侦搜到打击的完整及杀链。请往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警警破获了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八十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照了诈防条例等185罪，重判了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今天减轻改判为18年的徒刑，还可再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四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是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仍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吃骨质疏松的药物也要顾牙齿。屏东基督教医院提醒，在拔牙、植牙之前，请务必要先告知牙医目前使用的骨质疏松药物，要让医疗人员能够更完整的评估治疗风险。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台湾骨质疏松盛行率50岁以上女性超过40%，男性超过20%。一旦发生髋部骨折，后续可能会面临到长期卧床失能，甚至一年死亡率高达25%。因此，及早治疗相当的重要。然而，许多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不知道，部分骨质疏松药物在长期使用之下，有1/1000到1/1000的几率并发颚骨坏死。平肌骨科骨质疏松特诊主治医师黄哲南说：“开始接受骨质疏松治疗之前，一定要先确认牙齿跟口腔的状况。
4: 有一些骨松药物会导致颚骨坏死的风险，发生几率大概1/1000。那虽然发生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很多病人会因为担心这样的风险而选择放弃治疗骨质疏松症，反而要面对骨松跟脆弱性骨折的风险，其实是更不划算的。
3: 而正在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也应该每3到6个月定期接受牙医检查与洗牙，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降低口腔感染以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此外，今年研究也发现，部分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非典型股骨折，因此如果治疗期间出现持续的大腿或属膝部疼痛，即使没有明显跌倒或撞伤，也应该要尽快的告知医师，由医师进一步评估。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白天真的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午后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的这些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约33至35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跟一些西半部内陆地区可能有35度以上，甚至不排除再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紫外线还是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目前下午在关岛附近形成新的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30号，目前下午2点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3200公里左右，未来它的环境有力发展，会持续的往西北方向进行，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它发展的趋势。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苑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会比较凉一点，携带厚一点的外套也是 OK 的。那么目前在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民众不要白跑了。那么从台东端明天依旧是不开放通行，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提供给要前往的民众做参考。来，接下来欣赏来自于周蕙的约定。

0: 入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2: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

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多速缓，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拖板车自撞护栏事故车已经脱离现场，占用外线车道清理散落物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准街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谢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18.8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北上木栅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发现掉落物。国道三甲西向3.9公里万方交流道前

0: 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其中在北上 0.6 公里南港隧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34.5 公里过草踏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Okay, 时间来到5:02，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您。接下来欣赏来自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以及《快乐随风版》，好，就是快乐的版本。5:0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OK， 应该听得出来谁的声音吧？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大家耳熟能详，我非常喜欢的《爱是你我》，刀郎所带来的歌曲。5:11，接近下班的时间，学区还是比较多的小朋友放学的情况，请先进学区要减速慢行。那么在其他的道路上，陆续都已经收摊了，就是下班了。那么施工的路段，地面上还是会有比较多的小沙石以及摆放三角锥的情形，行进时特别的减速慢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财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市区贵阳街34号前，以及根深路与南京路口、闯广路仁武街口、仁武街28巷、体育场以及艺文中心内都有工程在施工，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口也是一样。那么另外要提醒，在关山这里，关山这里因为在进行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工程，所以米国学校的关山公路段这里是没有照明的，用警示灯来提醒用路人通过时请谨慎通行。那么其他就是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明天依旧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段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之外呢，也可以透过 LINE 讯息告诉我们最新路况。接下来欣赏来自于王力宏的《爱错》。

110.5到340.1路野路段，这里有地下配电线的这个乙害防治工作，占用了双向挤满车道，主持线道是正常通行的，行进时麻烦注意工程人员的安全。那么另外在台九线315.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在米国学校一直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用警示灯来提醒用路人，行进时麻烦注意

OK，威利安，如果可以，时间来到5点27分，时间过得很快哈，下班了。很多人这个时候要上班，不管您是要上班、下班，精神状况、注意力都要集中才可以开车。不管您是骑摩托车、开车，还是讲走路，精神状况不好，其实都是蛮危险的。希望大家都要注意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台二十线没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所以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有路况记得安全的情况下再来拨打电话。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来，您是不是特别的人呢？一起来欣赏方大同特别的人。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就是官舍使用。幸福在108年正式登陆为聚落建筑群，整体聚落完整保留了珍贵的日式风貌，是彰化极具保存价值的文化资产。县长王惠美说，
1: 那今仔做诶，即个是最上洞哦。那即个有一点啊，像咱诶即个啊，这上洞它的部分就是把当时的这个主事者啦、建筑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建筑师或者我们的营造商，全部都写在上面了。那我们用这个修旧如旧的一个模式，所以今天把过去日治时代的这个啊洞闸跟我们现在的洞闸一并的放到我们的这个宿舍上面。
0: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在修复过程当中发现保存完好的日治时期洞闸，洞闸是早期日式建筑在新建物上梁仪式当中记载主持新建的主官、监造、承包商及技术人员及日期等资料，一块直立木牌，仪式完成之后将它固定留存在建物的主体结构上。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客家委员会公布115年客语家庭表扬名单，全台共表扬548组，其中新竹县共115组获得表扬，居全台之冠。许海伦报道。
3: 新竹县在校园客语推动上同样展现丰硕成果。客家委员会日前公布115年度客语能力基础级及初级全国认证报名统计，新竹县共有2013人报名，居全国之冠。新竹县政府民政处处长陈建纯说，
4: 那我们客语家庭呢，因为它就是需要一个全家的投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老中青三代哦都能够一起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做沉浸式的教学。那我们也从这个10位数然后到100位数的这个家庭来获奖。那这次呢能够得到这个客委会的肯定哦，那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这整个的客语家庭的推动政策呢走的方向是非常的正确。
3: 此外，新竹县政府举办刻在我心里的笑话短影音竞赛和客语家庭出动招募计划，即日起征件到10月11号为止，欢迎民众发挥创意，用客语记录家中有趣的日常，最高可获得5000元奖金和客语翻翻书等奖项。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台中晴天31度，新竹、高雄、台东、花莲晴天29度，宜兰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不想忘的是曾沛慈所带来的歌曲。好，这个10月10号哦，国庆焰火活动在台东的国际地标海滨公园隆重登场。那么台东县警察局也特别提醒哦，会场周边划设为禁限航区，严禁民众在管制区操作遥控无人机，违者最高处罚150万元，也没收您的无人机。所以麻烦大家共同的维护活动的安全。来听听看这一则新闻。一名用航空法相关规定未经核准在主管机关公告的禁限航区操作遥控无人机，将依规定废止其操作证，最高处新台币150万元罚款，并没入遥控无人机。台东县警察局保安民防科科长邓国良强调，10月10号国庆焰火释放期间，将加强空中巡查以及稽查力道，凡是违规闯入管制空域者，警方将立即查处。
1: 呼吁民众配合事项如下：一、国庆焰火会场周边区域全面禁止释放无人机；二、禁止区域包含焰火释放点的周边以及活动相关管制区；三、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及警察的引导；四、共同维护活动安全。由于会场周边为主管机关公告之禁限航区，民众违规操作无人机将依法严查重罚。
0: 台东县警察局再次呼吁，请大家共同维护国庆盛会的安全，切勿以身试法。警网记者王维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恩比安他们干了韩恩姆欧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十八的姑娘谢雨薇说带来挂件，时间来到了5:47哦，哇哦，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容易打瞌睡哈，因为昏暗，要暗不暗，要亮不亮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时候如果您是在床上啊，或者是在休息室休息，当然是 OK 的。如果你是伫车顶在开车的朋友哦，这个就。就危险诶！希望休息，找个地方安全的地方休息5分钟、10分钟哦。相信呢，在5分钟、10分钟的休息之后，你再起床，这精神状况、注意力都会非常的集中。这个时候再来开车是比较安全的哦。5:48，目前要提醒的交通路况是在我们的关山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这里是没有照明的，那么现在是用警示灯提醒了，希望行进时要特别的注意，小心慢行。好，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到在台九线的377.7美和路段，这里先前有施工，目前已经正常通行了，目前已经正常通行了。好，那么再来就是台九线的双向426.6到432.9高架路段，这里先前有巡检保养的更换作业，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预计会在6点施工完成，还有11分钟来欣赏叶倩文潇洒走一会儿。

时间来到5:53了，好，我们提醒大早，由于双十国庆焰火在台东哦，那今天从昨天29号凌晨0点，一直到10月12号凌晨0点，管制范围在台东市的国际地标海滨公园以及卑南溪出海口、台东活水湖区域，包含防汛道路交通管制禁止进入的管制时间，在释放烟火的当天中午12点，那么有管制的范围乡道东45线以及中华大桥林海路一段51巷，所以呢也麻烦大家，如果您要前往双十国庆的这个参加活动的朋友，得上网查询一下相关的道路交通以及您停车场的位置。那么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12号，活水湖、卑南溪出海口以及国际地标，这里都是禁止进入的。

OK， 好听的歌曲，一辈子是多长的距离？谢梦琪所带来的歌声哦，有没有想过一辈子到底多长？哈，每一个人真的都没有办法去预算的哦。我到底我这一辈子我可以活多长？有时候呢，你可能想都没有想到，怎么就没了？有时候呢，你想说怎么这么长啊？怎么还这么长这样子？应该也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哈，就是身边周遭的人都已经陆续的因为年纪或是某些原因走了，但是呢自己我真的就是送了好几代这样子啊。我觉得不管是

这个年限多久，如果可以珍惜每个当下，我相信串起来的这个时间轴呢都会是温暖的。时间5:58，有路况记得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电话来欣赏张秀，这个张秀清跟李明阳所带来的歌曲，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Karen 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清理当中，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134公里苗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0公里过桃科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年岁较大诶是大人，伫个无红绿灯诶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搁看正边。无车诶时阵再搁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引出过马路，因得条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宽度差而死过来，时间咪来引出诶时间，过马路因得是要等下，等时间又来诶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绿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不一样，甲子会所带来歌曲时间来到6:14，台东今天有什么新闻跟大家分享的？115年的国庆焰火，10月10号双十节台东登场，海陆观赏焰火地点抢先报一次掌握。台东环保局吸收永安国小，打造校园好物循环小百货，实践永续生活。2026一起来我家，最终常走进振兴村，听见家族与文化传承的生命记忆。台东县昨天召开了9月份的到案汇报，副县长指示做好国庆焰火活动周边的交通疏导。

暌违九年，在106年国庆焰火有在台东举办一次哦。那么九年之后的今年，国庆焰火将在10月10号台东卑南溪出海口南岸璀璨绽放。今年是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结合了南岛原住民族音乐，打造专属台东南岛风味的国庆盛典。那么预计焰火展演30分钟，其中24寸的焰火也是历年之最啊。好，24寸哈，我记得在106年也是24寸啊，但是好，那今年24寸的焰火也是历年之最。那么在昨天晚上8点进行焰火释放，吸引了很多的民众欣赏。台东县府也贴心的整理观赏建议的地点，还有海上观赏焰火等相关讯息，提供给民众事先规划。那么我们看一下哦。好，在台东市区周边呢，多处也有视野开阔空旷的场域。昨天我在脸书有看到，在富冈也有人拍，然后呢，还有在这个日光桥哦，好多人在那边拍，我也有看到，因为刚好我经过，所以也有看到人家是在自己的住家楼上也看得到。好，那这里呢，县府整理了地点，提供给大家参考，包含在马亨亨大道的人行道，还有博爱路口跟浙江路口的附近，还有环保局对面的停车场草皮空地，宁海路跟信义路口旁，以及台东县体育场看台区等处可以观看。如果想远距离欣赏，在台东地景也可以纳入视野。

业的话呢，就可以考虑我刚才说的富康渔港南方的海堤，还有台东的凌霄宝殿、仁义南路堤防人行步道，也就是东海运动公园附近等等的地点，都是不错的观赏场域。那么除了从陆地欣赏，也可以从富冈渔港航行到海上来观赏焰火的搭船，以及赏这个观赏体验。这是台东船舶公司特别推出的海上观焰火的行程，预计由富冈渔港出海。那么搭乘资讯是以各船舶的公司为主，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洽询相关的船公司来购票，感受在有别于陆地观赏的这个独特体验。那也要提醒，因为天气的关系哈，那各船舶公司在活动前两日官方网站会公告最新航行搭乘的资讯，请游客要留意提前出发的一些相关公告。那么再来就是双十节当天的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30到9:00会实施交通管制，前往富冈渔港的游客一定要掌握交通最新动态哦，来以利行程顺利。所以呢，可能如果您超过6:30，您就是要往另外的这个路段来行驶，就不能经过中华大桥了。那么另外，国庆焰火活动期间会涌入大量的车潮跟人潮，一定要规划好交通方式跟观赏的地点。那么天气的部分呢，也要特别的留意穿上外套、不然在欣赏的时候干掉的不好啊，若有风的话。那么再来就是夜间照明、周边的地形还有自身的安全相关的活动，交通疏导管制接驳服务最新注意事项，可以在县府的官网相关的社群平台都看得到。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开始做功课了。

0: 来 ，OK， 送上方大同江湖中人，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喽。
1: 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神往啊，从何而来？

他传来一身正义，做到贵客的生意是我福气。冲进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杂役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卫福部十月起多项新制，国民年金保费百元以下免缴利息，兵役体位新制十月底上路，大幅提高免疫门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30号星期三景广晚间新闻。卫福部公布10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和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易通和 Healthy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2: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1: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兵役体位新制预计十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今天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目前进入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和审查。新制将会大幅提高免疫门槛，而替代役的体位也会进一步区分为 AB

0: 击。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为疫情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2: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以及施行。
1: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总量以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 34.8 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移风填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了哈。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哈。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哈，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3: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112.9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3%。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1.5倍，雪隧更是暴增1.7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农业部规划建立农民育婴支持制度，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表示，由于农民没有实际雇主，目前无法享有和一般劳工相同的育婴保障，未来将朝着比照劳工待遇来规划，期待明年正式上路。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面对少子化及农业人口结构改变，农业部部长陈俊济透露，农业部正在规划农民育婴支持制度。由于农民没有实际雇主，无法比照一般受雇劳工享有育婴相关保障，希望补足这项缺口。
5: 我们的所有的规划大概会朝向比照劳工朋友所得到的一个待遇，因为农业本身也是一种职业，只是他没有雇主的关系，所以我们农业部愿意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好去做这样的规划。
1: 陈俊济表示，相关制度原则朝比照一般劳工待遇规划，期待明年上路。目前给付金额、期间及所需预算仍在精算，未来将以女性农民为主，男性如果有育婴需求，也渴望纳入适用范围。从农18年的百大青农卢品芳肯定农业部支持女性农友的政策方向。
6: 所以你说育婴假有点难，但是你说挤薪的状态下没有人力，那农业现在缺工，你就没有人去填你。所以我们刚才是说实施现在可能还要再研讨看看方针怎么样，可能经济补助上面可能快一点啊。如果说你让我们真的都放假，我们也会欢乐啊。
1: 他也提醒，农业目前面临缺工，即使能够请育婴假，田间工作仍需要有人接手，因此实际执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规划。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百富集团负责人除开轩和父亲涉嫌招揽投资澳洲基金，吸金超过182亿元，父子俩一审都被判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父亲加重改判5年刑期，除开轩则因为过世判决公诉不受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白富资本控股公司负责人朱开轩先前经常在脸书分享名车美食讯息，还有捐款的行善事迹。

0: 及监督获报朱开轩和曾任国安会会计主任的父亲涉嫌未经金管会许可非法销售两档澳洲基金，声称不仅保本，年息报酬最高达 12%， 数千位民众砸钱投资。由于两档基金没有获准在台销售，期货同业工会曾经发出投资警讯，检方侦查后认定他们七年内违法吸金182亿多元，将父子俩等13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负责人朱开轩位居主导地位，要负最大的责任，但考量他认罪，便声称愿意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银行法判刑10年2个月。父亲也因坦诚犯行积极和投资人和解，获判3年10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由于负责人朱开轩在审理期间因病死亡，高院判决公诉不受理，父亲则加重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其他被告则分别改判2年2个月到6年10月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七月到案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1569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12.3%。而警政署也表示，从七月开始调整毒驾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加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七月起，毒驾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3: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2: 另外，道案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和高雄市刑大共同破获泰国运输毒品来台的运毒集团，逮捕3名嫌犯。这个集团是用进口坚果花生的罐子装毒品，埋在公园让下游取走，警方还特地请来缉毒犬破获。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指出，这个运毒集团利用进口国外坚果、花生等食物作为伪装，在铁罐内夹藏5.85公斤第二级毒品大麻。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的嫌犯之后，未向上溯源，埋伏蹲守在埋包地点。果不其然，下游的人前来挖掘。侦八队第二队长韦诗婷说：“
5: 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犯嫌后，取得嫌犯配合。”罪区上游指示包裹取得后，再转埋包之地点埋伏。期货前来挖掘包裹之第二层嫌犯陈某，后续再以法官核发之搜索票于陈嫌租屋处查获大麻分装工具及烟弹成品。期间，陈嫌坦承曾将过去同样模式取得之大麻加工分装成烟弹后，再找人烟稀少之地点埋包后回报上游，经手过之大麻烟弹至少上千支。
4: 不过，因为嫌犯埋包的地点遍及中南部地区，所以只记得埋包的大概地点，详细位置无法确定。专案小组请来了保安警察第3总队警犬分队的支援缉毒犬，果然在台南、高雄多处查获了大量的大麻烟弹，及时拦阻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先后拘捕陈姓等3名嫌犯到案，3人警讯之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10月10号国庆焰火活动将在台东的国际地标海滨公园登场。台东县警察局提醒，会场周边划设为禁航区，严禁民众在管制区操纵遥控无人机，违者最高可罚150万，并且没入无人机，请共同维护活动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依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未经核准在主管机关公告的禁限航区操作遥控无人机，将依规定废止其操作证，最高处新台币150万元罚款，并没入遥控无人机，

0: 台东县警察局保安民防科科长邓国良强调，十月十号国庆焰火释放期间，将加强空中巡查以及稽查力道，凡是违规闯入管制空域者，警方将立即查处。
1: 呼吁民众配合事项如下：一、国庆焰火会场周边区域全面禁止释放无人机；二、禁止区域包含焰火释放点的周边以及活动相关管制区；三、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及警察的引导；四、共同维护活动安全。由于会场周边为主管机关公告之禁限航区，民众违规操作无人机将依法严查重罚。
0: 台东县警察局再次呼吁，请大家共同维护国庆盛会的安全，切勿以身试法。警网记者王维芬台东报道。
2: 台湾拳击女将林玉婷今天在名古屋亚运拳击女子60公斤级四强赛以5-0的佳绩完胜乌兹别克选手，连续两届亚运闯入金牌战。而柔道男神杨永伟今天下午在男子60公斤级铜牌战对上中国选手，激战到黄金得分制不幸落败。台湾女将林真豪在女子48公斤级铜牌战不敌塔吉克，两人最终排名都名列第五。另外，台湾男子复合弓代表队今天在团体铜牌战以234-233射下韩国夺铜，这也是射箭队男子复合弓男团史上首面铜牌。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3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47.5公里过桃园，路肩停放的自小客车已经排除。北上汐止系统到乌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竹田系统接台88线东向的匝道有故障车停放。稍早在北上102.4公里过茄东，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强势站回48000大关。不过尾盘卖压出笼，涨点急速收敛，中场上涨308点，指数收在47940点，站回5日线，成交值8756亿元。根据证交所统计，三大法人今天同步站在买方，合计买超386亿。其中外资的部分是终止先前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卖超，今日买超296亿元。第七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表彰103岁宋江镇保存者和国昭等14组得奖人，期许台湾历史生活轨迹成为现代人的文化场域。记者吴英明的报道。
2: 三年一度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今年首度增设保存贡献、保存传承及优良传统匠师等类别，将奖项从历史建物延伸到个人，并首度设置总额新台币600万元奖金，实际表彰文化资产守护者的长期贡献。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3: 今天所表扬出来的有官舍、有民房、有教堂、有宫庙，包罗万象，正显现出台湾这种多元而且能够接受各种文化来

0: 淬炼这块宝岛土地的一个最佳的精神，让这些具有年代的建筑，让它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人可尽兴的一个场域。
1: 保存贡献类第一位得主，恭喜何国昭医师，掌声恭喜。
2: 本届得奖者包含西港挂箱国宝级宋江镇教头何国昭，发起我爱迪化街保存运动的邱如华女士，金门传统建筑土水修造匠师王天木等七位个人及团体，还有露丝义教堂、桃园景福宫、李林秋故居等七件历史场所，树立文化资产保存典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网络超过5000人复议，要求卫福部检讨青少年心理咨商必须由家长陪同的制度。卫福部表示，已经发布函示，不强制要家长陪。此外，因应在宅医疗，多家寿险业者推出相应保单。部长石崇良也表态，乐观其成。记者游柔纯报道。
4: 提案者指出，许多青少年的焦虑、忧郁或创伤来源其实来自家庭冲突，一律要求家长陪同身心科就医，会导致青少年因为害怕父母之情不敢寻求协助。主张除了特殊状况，应该允许一定年龄以上的青少年能够自行接受身心科的初步评估与咨询，由医师来判断是否要通知家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现行规定并没有强制家长陪同，如果有精神相关疾病或用药的问题，会以当事人最大利益为前提，衡量家庭支持状况，适时转介社福单位介入。新建司日前也已经发布函示，
5: 在心理諮商的部分，如果当事人是足以了解，而这一个整个諮商的过程当中是以他最大利益的考量情形之下来进行的话，那就不一定一定要强制的那么要求一定要有这个家长的陪伴才进行。
4: 超高龄社会来临，医疗人力吃紧，卫福部推在家住院的在宅医疗计划，但卡在住院才有商业保险给付。不过最近多家寿险业者看到需求，推出在宅医疗保单。石崇良表示，这是好的现象，会持续与保险业者合作，盼业者开发出更多新形态符合在宅医疗需求的保单。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网络近日流传影片，有民众声称朋友从中国大陆带猪肉脯返台，还开玩笑的说是没有被查获，引发防疫疑虑。农业部防检署今天表示，已经针对贴文者和疑似违规者展开追查，如果确认违规携带猪肉制品入境，将开罚20万元。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6: 社群平台 Threads 近日流传一段影片，拍摄者拿着猪肉脯等食品，声称是有人从中国带回台湾，还询问怎么没被抓，并笑称跟20万擦肩而过，引发防疫疑虑。拍摄者事后澄清，相关食品是在台湾夜市购买，有人返台入境时有经过相关查验。农业部防检署动物检疫组组长高黄林表示，接获相关讯息后，已经针对贴文者及疑似违规者资讯进行追查，
7: 后续也会和屏东县动防所、警察局等相关单位合作进行行政调查，以厘清案件发生的状况。后续经过行政调查，如果确认当事人确实有违规至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入境的事实，将处以新台币20万元罚款，违规吸入的产品也将予以没入销毁。
6: 防检署呼吁，台湾维持三大猪病非疫区得来不易，民众应配合相关防疫规定，共同维护国内农畜生产环境安全。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和保大特勤中队运用警用无人机，锁定潜逃新竹山区的中信诈骗集团主嫌，陆空夹击将人逮捕，并溯源查获集团成员30人，清查有68人受骗，其中一名台籍被害人被骗了1400万。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8: 台中市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等科技侦查手段，查出43岁中姓男子为诈欺集团幕后首脑，以假检警及假投资手法行骗，并在新竹地区设置地下水房，替跨境诈欺机房洗钱，收取车手提领的赃款后，再透过 Telegram 指挥成员将泰达币转入指定电子钱包，快速移转犯罪所得。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说：“
9: 警方掌握中嫌身份后，前往查缉。”中嫌驾车逃往新竹山区，警方立即出动无人机升空追踪，透过即时空拍掌握逃逸路线，再结合地面警力陆空夹击，成功将中嫌逮捕到案，并查扣现金170万元等证物。
8: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侦检警不会透过

电话要求民众交付金融账户、提款卡或存款公司法机关监管。民众接获可疑电话，应先挂断再自行拨打官方电话查证，切勿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连结或 LINE 账号联系。如有疑虑，可立即拨打

0: 桃园市警局交大直属中队员警当时在桃园区龙寿街执行取缔酒驾路检，发现白色自小客车在路检点前突然转进一旁店家停靠，相当可疑。上前盘查时，男子否认是他开车，但因为员警全程目击并透过调阅监视器佐证，让犯嫌百口莫辩。后续警方盘查闻到男子散发酒气，但酒测值未达 0.15 毫克标准，其后查证身份，赫然发现这名越南籍陈姓移工已经被通报失联超过11年，当场依法逮捕，讯后已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林建祥说，
1: 警方提醒民众切勿抱持侥幸心态，不论国人或是外籍人士都必须遵守法规，警方将秉持酒驾零容忍立场，透过精准执法与不定期的路检，全力守护用路人安全。
0: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持续规划路检巡逻，严打交通违规酒驾。这部分统计连月取缔酒驾达410件，展现警方落实执法、守护用路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嘉义县警察局暨组诈联系座谈会串联金融机构、农渔会、超商和地政单位，强化前端拦阻与通报机制，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嘉义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八月查获89个诈欺集团，495人。查扣不法利得超过2305万元，另外成功拦阻诈欺108件，拦下金额超过6206万元。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林表示，也会利用农渔会信用部、超商点数及 ATM 无款提卡，甚至企图骗取民众不动产，因此金融机构的第一线关怀提问相当重要。局长古瑞林说，
4: 金融机构的关怀提问是防止他们被诈骗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你们到金融机构办理业务，到行员多一份关心，多一份提问，正是因为他们这份多管闲事可以守护你的财产。
3: 嘉义县警察局表示，今年八月受理诈欺案件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假投资诈骗造成财损仍然是居各类手法之首，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从金流端强化阻诈。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疑似以现金雨伞 LED 字幕集贿选，桥头地检署传唤9人厘清案情，讯后预支20万交保。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桥头地检署接获情资，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涉嫌贿选，于是指挥高雄市调查处、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等单位执行搜索，查扣相关物品，传唤通知候选人1名、选民及证人共8名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6: 本署侦办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涉嫌以交付新台币5000至6000元不等之现金，及提供 LED 字幕灯、雨伞等物品与选区选民及团体作为投票之对价，因而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投票行贿，第102条第一项假借捐助名义交付财物与团体等犯罪嫌疑重大，但尚无羁押之必要，因而交保新台币20万元。
5: 桥头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秉持有闻必查、有据必办的决心，严厉查缉各类贿选及不法介入选举等案件。如果民众发现有任何贿选或不法情资，请勇于提出检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或扫描桥头地检署官方 LINE 一键反贿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侨委会开箱今年国庆侨包好礼三合一团结包，结合绿蓝白三色团结象征，预估今年返国参加国庆庆典的侨包总人数将达4800人左右。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今年国庆侨包好礼除了三合一团结包外，还有纪念帽、方巾，并首度加入一枚小泡芙及黑可可脆饼，让返国侨包重温家乡味。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表示，礼品整体以三色设计，搭配黑熊踢足球的图案，展现台湾特色与团结意象。
8: 今年的这个礼包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是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有3个颜色，绿、蓝、白，所以呢，我们称今年的这一款包呢叫做三合一团结包。那么国家只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那因此呢，我们这么多的侨胞都已经踊跃要回国了，我们

0: 更是努力要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哦、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1: 侨委会表示，目前线上报名国庆的侨胞有3937人，来自53个国家，预估现场报名还会再增加约800人。侨委会今年也推出旅游补助，鼓励返国侨胞多了解台湾，一般旅游补助3000元，如果前往东岸旅游，补助再加码到4000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竹田系统往台八八东向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56.7公里新丰一前，油罐车跟连接车加两台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的设备架设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车流情形，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从德往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九月最后一天，九月三十号礼拜三晚上的7:11。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 IC 波冰球乐团跟八戒的合作单曲 Give Me Love。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哦。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56.7公里新丰一前的外线车道油罐车跟连接车跟两台车的事故情形。九月份一定要播这一首歌曲，不过这个版本是由许多歌手合作的，有 Anna Kendrick 还有 Justin Timberlake， 来自 Earth Wind Fire 的原唱作品 September。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同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发生在记录在 Trolls 魔法精灵电影原声带当中的版本作品，来自 Justin Timberlake、Anna Kendrick、Earth, Wind, Fire 的 September。在国道一号北上16公里东湖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好，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基本上呢，凯道周边在10月11号前都要举行这个国庆大会的事前准备工作，所以呢，双向周边大多数都会有交通管制，尤其是进入夜间，晚上的10点11点过后，这个管制的范围慢慢的会越来越扩大的，所以近期如果会经过凯道的朋友，或者是本来习惯走这里的朋友呢，可以来做其他的改道规划。他们是糯米团、黑子香江、众召集。

糯米团黑子香将中朝气八，不对，不是八点，七点十九分，因为刚刚是十八分，要十九分了哈。路网图来关心一下了，北部地区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六十公里。在新竹路段的鬼北上呢，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他们是 Automate Kitten 原子少女猫 I want your love。

来自原子少女猫 Ultimate Kitten I Want Your Love。我觉得最近有一个让人困扰的事情，就是大家不是说夏天的蚊子会比较多吗？可是我觉得最近的蚊子比较多耶。我个人体感就是从夏天入秋之后，从小到大我的体感都是这个 moment 的时间点蚊子都特别多，但我有点不太确定，是因为说渐渐入秋了，我们开始不用开空调，不用开冷气了，所以我们把窗户打开来，以至于户外的蚊子跑到室内来了呢，还是怎么样子的？好，总而言之，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这个防蚊液啦，或者擦蚊子叮的药啊，都要准备好来的。他们是 SHE 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他们是 SHE。 好啦，田馥甄最近有发一些新专辑，这个串流平台上都听得到了哈，来听听他的新作品吧。待会的7:30来锁定景广新闻了，他是王力宏，心中的日月，有落空报给景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农业部举行第八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共有106名的青年农民获奖，平均年龄34岁。今年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鼓励深耕地方特色产业的青年农民。农业部长陈俊济期盼获奖青农发挥创新动能，带动更多青年投入农业。李一成报道。
2: 第八届百大青农产业横跨农粮、渔业、畜牧、养蜂及特用作物等领域，其中女性有27人，占比超过1/4。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期许百大青农持续导入新想法，也透过自身经验让更多人认识农业及农村。
3: 我希望透过你们的努力，跟我们农业部的所有的辅导团队的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农业是可以被期待的一个产业，让我们的农村是可以实现我们梦想的一个地方。
2: 这次获选地方特色标杆的卢品芳是台北市首位百大青农，也是家族第三代海域农。18年前投入竹子湖采福海域田经营，并尝试从传统采花贩售转型发展花海观光。
4: 因为农产品就是你一定要拔起来卖出去才有收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用花海，用眼球经济的方式，所以就有现在大家认识的竹子湖花季。大家用眼睛拍照入园观赏，你有没有动到花？没有，可是你手机吃了花，你的有些画家来画花，摄影机拍到花，那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收入来源。
2: 卢品芳也进一步发展花卉文创及永续栽培，期盼10年后不用再向外界解释台北也有农业。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免费送韩星的桌历，小心是诈骗陷阱。台南一名女子社群网站看到送韩星桌历的消息，竟被称账户遭到冻结，要求转账才能解除限制。台南警方拆穿假客服的话术，拦阻25000元。魏静妮报道。
5: 赖姓女子社群网站上发现账号刊登赠送韩星编席幼桌历，对方以全家便利商店货到付款为由提供连结，要求填写资料，没想到操作后竟然掉入了诈骗话术陷阱。三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6: 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在 Trace 看到免费送桌历讯息，依连结填写资料后，竟遭假客服谎称账户遭冻结，要求转账25000元解锁，所幸警方及时识破，成功拦阻诈骗。
5: 三分局呼吁网络购物或交易过程中，如遇对方以账户遭冻结、实名认证、解除交易异常等理由，要求加入陌生客服、操作网络银行或转账，都是常见诈骗话术。民众切勿依指示操作，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直接前往。

0: 往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鸿人集团总裁王文阳的小提琴老师张振洲向英国琴商买琴迟迟没有付款，还辩称要用中介王文阳买琴的佣金扣抵。琴商跨海求偿，高院今天判决张振洲需全数支付14万英镑，折合台币将近600万。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9岁的张振洲从小学习小提琴，还曾是五等奖胡琴比赛的5度5冠得主，后来致力音乐教学及收藏，并自创逻辑式音乐教学法，因而受到王文阳邀请担任提琴老师。不过有英国琴商控诉张振洲8年前购买2把提琴，双方以14万英镑成交，但张振洲迟迟没有付款。英国琴商跨海来台打官司求偿，一审法院认为求偿有理，判决张振洲败诉，需支付14万英镑。张振洲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辩称当初如果不签约，琴商就不会归还寄卖的1736年份史特拉底瓦里小提琴，同时他曾中介学生王文阳以800万美金，也就是2亿多元买下一把民琴，双方说好的近千万佣金就可以折抵这笔费用，主张不需要再付款。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当初确实有签订买卖契约，但无从证明张振洲中介王文阳买琴，因商曾承诺要给予 4% 的佣金，仍判决他败诉，必须依约支付14万英镑，大约折合台币590万元的买琴款项。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全台各地包含离岛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4到36度，中部23到3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3: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3: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3: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3: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新专辑叫做《快乐有时有》，它是蔡明佑。好，这个蔡明佑《快乐有时有》20周年的演唱会台北站呢，会在12月6号，在12月6号举行的。我昨天，反正我跟家人在聊天，然后前几天吧，然后就聊到了这个蔡明佑他们，我的家人跟他的同事们就聊到了这个蔡明佑发了新专辑，然后有一些节目的宣传等等的，上节目宣传他的演唱会跟新专辑，然后他的同事们就说：“哎，蔡明佑是谁呀？”然后我的家人就是惊讶，像我也会惊讶，想说：“哎，怎么会有人没听过蔡明佑？”立刻就唱了《我可以》，然后身边的同事有一片哗然，就哦，是他呀，哦，这样子，仔细去稍微算了一下，嗯，这是有年代上跟年龄上的差异的哈。所以说，暌了一段时间来发专辑，给大家看看，哎，这个音乐才子的部分，3号也是蛮重要的，是吗？在道路状况上面，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典相关的进场交通管制，会一路管制到10月11号，周边要经过的朋友都要特别小心遵守该路段的交通管制。他是江成荣，江胜荣，歌曲叫做《爱冲走了》。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江胜荣的《爱冲走了》之后是 The Free 冲突乐团 You Found Me。接下来的这一趴呢，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是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年代的西洋摇滚音乐作品，它会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氛围。The Free 乐团之后是 Dolce 道奇，歌曲叫 September。

连续两首 The Fray 冲突乐团的 You Found Me 之后是 Dolce 道奇乐团 September。 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我忘记跟谁聊过这一 part， 就是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主要都是听西洋流行或这个摇滚乐团的作品，所以对那个时期或那个年代的西洋流行乐都会 focus 在这个部分，然后就觉得哇非常的有情怀。 Native 原始天性专辑，他们是 One Republic， 来听到 If I Lose Myself， 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拜。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十号西行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省道的地方的消息呢，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设备进场的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西方，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关心你。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张空，予你每项困袂记，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他是 CJ Meat， 我说挖共的专辑入围今年的金曲奖，基调瓜是春天也灰，春天的花。8:10，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线有施工，国道10号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全线西行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日文作品 Red Wimps 歌曲叫 Sparkle。

Red Wings 歌曲叫做 Sparkle。 好，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的西行哦，燕巢到仁武全线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哦，请提早进行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水性杨花专辑 Sophie 王嘉怡跟 Yellow 黄轩的合作 Rays of Faith。 国道十号西行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能通行，请提早改道。另外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这个活动交管进场施工，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哦。

26:27 Anna Final Girl 专辑歌曲叫花的自白，客语的摇滚作品。好的，待会的8:30来锁定警广新闻了。 Hubers10 好把戏歌曲叫 The Reason， 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为了强化饮用水水质安全和检测技术，台湾自来水公司和国家环境研究院今天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整合供水及环境检测研究量能，提升饮用水的安全保障。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双方此次合作聚焦五大方向，包括新型污染物检测技术训练及转移、饮用水水样验证、标准检测方法建立、新型污染物水处理研究及水质流部调查，以及藻类检测技术与 AI 应用。台水公司董事长李嘉荣表示，透过与国家环境研究院建立合作平台，可将研究成果与实际供水需求结合，让科学研究更贴近第一线水质管理。
3: 正式的一个 MOU 签订以后，双方不管是在人眼培育方面，新型污染物的检测标准，国防院这边以他们的专业更能够给我们指导。
2: 国家环境研究院院长张顺清则表示，希望透过双方技术合作，为民众饮用水安全提供更完善的保障。
4: 除了刚刚讲的水质检验、水质把关，后续的这个饮用水的这个处理上面这些技术的研发，或者说污染物的流布，这个都是未来在双方合作上面可以来拓展的。
2: 台水公司表示，未来将运用实际饮用水水样及供水系统资料，验证新型污染物标准检测方法，并结合 AI 等科技提升藻类及水质监测能力，持续守护国人饮水健康及水资源永续。景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一名遭到宪兵队汰除的士官，疑似因为欠债上网贷款被对岸情治组织吸收，不但配合拍摄反台独影片，还提供兵籍资料获取30万报酬。高院认定他触犯贪污受贿罪，今天判处5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年仅20多岁的许姓男子原本是宪兵队中士，今年因购买手机、机车等物品积欠债务，上网搜寻贷款时被诈团利用成为人头。宪兵单位发现异状，展开自行调查，除了将男子汰除，并移送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男子寻求贷款期间，在网络上经人引介认识一名疑似中共情治人员，并加入中共情治单位成立的神秘组织卧龙会群组。事后不仅配合拍摄影片主张统一及反台独，还将个人编辑资料提供给对方，陆续获取30多万元报酬。检察官站长后以违反国安法、泄露公务秘密文件及贪污违背职务受贿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法官认为他受国军长期栽培，却违法收贿犯罪，败坏官贞及军人武德，危害军誉及国家安全。但考量他坦诚犯行，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贪污收贿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维持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长森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及制毒设备，估计可制成6000支彩虹烟，同时还查获了大麻和一坨迷纸烟弹，成功阻断毒品流入黑市。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

0: 专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两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密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分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彩虹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公安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彩虹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二名制毒嫌犯到案。
0: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今不年黑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1: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陪你继续行。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宿命舒米恩歌曲叫做《远洋》。在国道十号的西行里港交流道的外线有施工，然后在国道十号的西行燕巢到仁武是完全的施工封闭，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丝绒姐罗丝绒歌曲是《白云之歌》，帕允子狗。

0: 白云之歌派韵子国是丝绒姐罗丝绒的作品，47分。好了，我们来进行今天的味道的暗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2: 味道的暗赞。
0: 曾经我以为道德只是师长口中的规范，直到那天看着花莲光复乡被豪雨吞噬的新闻，才发现道德存在于那些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仍然义无反顾地留下来为灾民尽一份心力的人的心中。中秋连假那一天，我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新闻播报花莲地区居民的房子被泥泞吞噬，生命危在旦夕，加上一片狼藉的画面，心里顿时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酸楚。那时我想，如果我也能像那些救灾的人用行动帮忙，那该有多好啊。隔天一早，爸爸说要带着全家出门，手上还拎着大包小包，我不加思索就跟着出发。上了火车后才知道他要带我们去救灾。一路上我既好奇又担心，当车上广播声响告诉我们目的地到了，那一刻我更是忐忑。走出了车站，映入眼帘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栋栋低矮的住宅。再往前走，抵达了重灾区。那些住宅有的埋在厚厚的泥巴下，看到的不是冷气，而是沾满泥巴的电风扇，不是砖头屋顶，而是生锈的铁皮，还有散落一地的碎木板。现场

杂乱不堪，空气中夹杂着浓浓的尘土味，脚踩着又湿又黏的泥地，让人不禁感到恶心。那里已经没有我们平常爬山的时候听见的悦耳鸟鸣，只有此起彼落的嘈杂声，让人想逃离。这比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画面还要落魄、震撼以及悲伤。那场大雨没收了居民原本的幸福与欢笑，将悲伤的氛围留在那盘旋不去。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察觉到我想逃离的眼神，于是拉着我到救助中心登记，询问有没有我这个年纪能够帮忙的工作，打算直接让我投入救灾。从小住在城市的我根本没有在烂泥地上走过，一开始完全不敢动，就连发放矿泉水都怯懦不已。这时一位不认识的阿嬷走了过来，用不标准的国语对我说，谢谢你们的帮忙啊。我不好意思的点点头，便将目光转向那些正在泥地里面埋头苦干的铲子超人，看他们用一滴又一滴的汗水换来了一铲又一铲的泥浆，那一刻我心中情绪翻腾，而更多的是惭愧。明明昨天才想着要帮忙，可是真的来到现场却退缩了。我深呼吸了一口气，不再挣扎地一起投入救灾行列，化身为铲子超人的最强队友，帮他们送水、拿毛巾、发粮食。虽然没有冷气，汗水浸湿了衣服，但我感到大家团结一心的力量。台湾真的是一个推己及人的所在，那一股同理心从来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而是付诸行动。这份热情深深打动也改变了我，或许台湾人的缺点仍如夜空的星星一样不知凡几，但台湾人的爱绝对像太阳般热情四射，足以赶走寒冬，也温暖了大家。我想这份愿意为他人付出的精神就是最诚恳的道德。不过真正的道德不能只在灾境中出现，如果每一次的风雨过后我们又回到冷漠和自私，那这份善意就会和泥水一样流逝。唯有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同理和热情，才会是最长久的道德之光。我也希望未来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能像铲子超人，让道德成为行动而不是口号，让这个世界时时刻刻充满着爱与光热。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梁品轩的作品《泥泞中的光芒》。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George Michael, I Want Your Sex 57分休息回来。好的，待会的九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Pet Shop Boys 宠物店男孩歌曲叫 Paninero 95。

上九点钟，你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今天心情还好吗？有没有难过或委屈呢？挫折有时候也是一种获得。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让我们一起品尝。请继续锁定陪伴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北上施工在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195.3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线的三个车道。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这里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的西行里港交流道的外线施工，西行的燕巢到仁武是封闭施工，不能通行哦，要提早改道。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0,000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0,000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0,000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2: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

0: 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1: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万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2: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我们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1: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1: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到7成，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酒驾事故造成许多家庭破碎，为了彼此的幸福，酒后一定要指定驾驶或是搭乘大众运输，让我们安全回家，一起续写新的故事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去找回遇见另一种明天。
1: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LINE。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好啦，九月要结束了，该醒过来了。明天就是10月1号，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国道一号北上75.1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游览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在进行施工，台八八的西行竹田系统到万丹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在台三线的双向214公里南投市路段南港一路跟大庄路路口红绿灯故障。听到的是 Jade， 慢

Jade 的歌曲叫做《慢走》，台三线双向214公里，在南投市的南港一路跟大庄路路口红绿灯故障的台八八的西行竹田系统到万丹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北上75.1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行车道游览车故障停在这边。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在进行主题视讯墙的架设，所以会有相关的活动交管，这个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那基本上来说呢，每天晚上的这个10点或11点钟过后的夜间，凯道都会有相对应相不同的交通管制跟施工要特别留心。来自 Trash 归零2024。

Trash 的歌声歌曲叫做《归零》，是2024的版本哦。台82线的西行 16.5 公里鹿草交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在国道10号的西行的燕巢到仁武是全线封闭施工不能走，要特别小心，要提早改道了。好，待会来听景广新闻，它是汪佩蓉一首 K 歌了，只要你快乐。

0: 景广新闻。
1: 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和第三季相比为正14%，乐观度创六季新高。上班族的净乐观比例则为正6.1%，也创七季的高点。而65%的企业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4.6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其都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2: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受惠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的机车车牌遭人冒用，巡线将网购伪造车牌的男子查缉到案，讯后依法移请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接获新北市民众报案，表示他从未骑乘机车到桃园，却接获违规罚单，怀疑车牌遭人冒用。警方获报相当重视，巡线追查，最终在桃园区慈祥街发现悬挂伪造车牌的红牌大众机，随即上前拦查。24岁郑姓骑士见东窗事发，坦言因为原有车牌被注销，才上网购买伪造车牌悬挂使用，据料因违规停车遭警方锁定查获，求案讯后依法侦办举发。这部分除了涉及使用伪造车牌，还有无照驾驶违规情事，最高恐面临14万元的高额罚锾。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蔡东洲所长说：“
5: 本所接获被害人反映机车号牌遭人冒用，经积极追查，锁定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顺利将该骑士查缉到案，经厘清案情，依法移请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悬挂伪造或冒用车牌不仅影响交通管理秩序，更可能侵害他人权益，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即使烤熟了也没办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如果食用之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就要尽速就医。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一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7: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这就有 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

0: 烧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1: 汪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若是有啉酒就一定要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子晨。吸食毒品不但破坏健康，更留给家人无限的担忧。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你可以拨打110通报，一起远离毒品诱惑，迎接健康新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I'm the red

今天经典留声机大概拉回去20年左右的时间，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旺福乐团的歌曲哦，叫做《肝功能衰竭》。国道一号北上的7.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行车道，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台82线的西行16.5公里鹿草教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88的西行竹田系统到万丹的外线车道有施工。SOS 姑娘的酒窝，应该知道怎么往下接了齁。

SOS 姐妹，姑娘的酒窝怎么样？笑笑哈，9:47，国道一号北上7.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在国一北上的杨梅端这个地方回堵2公里的情况。国道10号的西行燕巢到仁武封闭施工，不能通行，要提早改道哦。今天的回顾，我不太确定这样听下来大家有没有一个那个 copy， 就赶快你是吗？哈林庾澄庆刷掉的乌高兄。

刷档诶，欧高兄庾澄庆的歌曲。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台三线的双向214公里南投的南岗一路跟大庄路这里的红绿灯故障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10月11号之前都会有活动的交管，进场交管跟各式各样活动交管，也没有各式各样啦，就是国庆大典的活动交管，请特别留心。九零蔡依林 Marble Yagaki。

Mambo Yagaki 9:00蔡依林9:56提醒大家，在凯道有国庆的进场施工，交管会到10月11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高架杨梅端，没有75.7公里啊，高架杨梅端前的外行车道客运火烧车的事故要特别小心。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的下午1点有没有感受到花莲外海的地震呢？我那个时候在吃饭，然后就想说，是我头太晕，血糖太低了吗？怎么会有那个头晕的感觉？然后有一些声响跑出来，仔细一听，仔细一看，头上的灯是在摇晃，然后周围都在摇晃，说。该不会是我血糖真的太低了吧？不是，是有地震哈。所以最近发现，如果你在这个气象署的网站网页上面，其实也会看到有不同的地震消息。毕竟我们是在一个板块的接缝的地方。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是锦绣二重唱，歌曲叫《天凉好个秋》。明天晚上7点，我们一样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莫冲到半暝，要睏就要会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到台中的内线车道，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南下施工在154.9到158.6，三义交道到泰安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195.3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内线两个车道，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4到4.8，石碇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都是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里港交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而在西行的燕巢到仁武是完全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82线的西行16.5公里鹿草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在进行国庆大会的进场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

0: 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8: 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
7: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个叫 September 九月，这是来自求烽火合唱团的歌曲，经典的。今天九月最后一天嘛，那在昨天上线的时候也有播过了 Wake Me Up with September End， 那今天就来听一些其他作品。10:11，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9:19，国道10号要注意一下，这是往西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车道是全线封闭的哦，这要改道了好吗？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上都算是顺畅好走哦。不过有一个路段要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国一北上湖口过后到杨梅休息站前，这边时速有一段是特别缓慢的。所以有经过这边的话，要再麻烦你特别注意，就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呢，客运烧起来的一个事故，只有回堵2公里，那麻烦你留意喽。这是来自 JP Cooper 的歌，叫 September Song。

来自 Icebo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 Dumpling。 好，这边还是要跟你讲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 75.7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客运烧起来的一个状况，这里有回堵两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十号这边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这是合伙人 Nuts 的歌曲，叫做 Super Hero， 是跟吃素有关的歌。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各地还是属于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西半部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在24到27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公布十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与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由柔纯报道。
2: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通和 Healthy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3: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2: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总量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34.8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移风填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了哈。”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哈。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哈，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4: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112.9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3%。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1.5倍，雪隧更是暴增1.7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百富集团负责人除开轩与父亲涉嫌招揽投资澳洲基金，吸金超过182亿元，父子俩一审都被判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父亲加重改判5年刑期，除开轩则因过世判决公诉不受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百富资本控股公司负责人除开轩先前经常在脸书分享名车美食讯息，还有捐款的行善时机。今天获报，除开轩和曾任国安会会计主任的父亲涉嫌未经金管会许可非法销售两档澳洲基金，声称不仅保本，年息报酬最高达 12%。数千位民众砸钱投资，由于两档基金没有获准在台销售，期货同业工会曾经发出投资警讯，检方侦查后认定他们7年内违法吸金182亿多元，将父子俩等13人提起

0: 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负责人竹开轩位居主导地位，要负最大的责任，但考量他认罪，便声称愿意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银行法判刑10年2个月。父亲也因坦诚犯行，积极和投资人和解，获判3年10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由于负责人竹开轩在审理期间因病死亡，高院判决公诉不受理，父亲则加重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其他被告则分别改判2年2个月到6年10月不等刑期。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至七月道安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12.3%。检政署表示，自七月起调整毒驾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新报道。
2: 七月起，毒驾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3: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2: 另外，道安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刑大共同破获泰国运输毒品来台的运毒集团，逮捕3名嫌犯。这个运毒集团以进口坚果花生的罐子装毒品埋在公园，然后再让下游取走。警方还请来缉毒犬，查获大批大麻烟弹。记者宋林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指出，这个运毒集团利用进口国外坚果、花生等食物作为伪装，在铁罐内夹藏5.85公斤第二级毒品大麻。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的嫌犯之后，未向上溯源，埋伏蹲守在埋包地点。果不其然，下游的人前来挖掘。侦八队第二队长韦诗婷说：“
5: 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犯嫌后，取得嫌犯配合。”罪渠上游指示包裹取得后，再转埋包之地点埋伏。期货前来挖掘包裹之第二层嫌犯陈某，后续再以法官核发之搜索票于陈嫌租屋处查获大麻分装工具及烟弹成品。期间，陈嫌坦承曾将过去同样模式取得之大麻加工分装成烟弹后，再找人烟稀少之地点埋包后回报上游，经手过之大麻烟弹至少上千支。
4: 不过，因为嫌犯埋包的地点遍及中南部地区，所以只记得埋包的大概地点，详细位置无法确定。专案小组请来了保安警察第3总队警犬分队的支援缉毒犬，果然在台南、高雄多处查获了大量的大麻烟弹，及时拦阻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先后拘捕陈姓等3名嫌犯到案，三人警讯之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第7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表彰103岁宋江镇保存者何国昭等14组得奖人，期许台湾历史生活轨迹成为现代人的文化场域。记者吴依妮报道。
6: 3年1度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今年首度增设保存贡献、保存传承及优良传统匠师等类别，将奖项从历史建物延伸到个人，并首度设置总额新台币600万元奖金，实际表彰文化资产守护者的长期贡献。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7: 今天所表扬出来的有官舍、有民房、有教堂、有公庙，包罗万象。”正显现出台湾这种多元，而且能够接受各种文化来淬炼这块宝岛土地的一个最佳的精神，让这些具有年代的建筑，让它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人可敬性的一个场域。
8: 保存贡献类第一位得主，恭喜何国昭医师，掌声恭喜！
6: 本届得奖者包含西港挂箱国宝级宋江镇教。

0: 和国昭，发起我爱迪化街保存运动的邱如华女士，金门传统建筑土水修造匠师王天木等七位个人及团体，还有露丝义教堂、桃园景福宫、李林秋故居等七件历史场所，树立文化资产保存典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3: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台82线往西25公里水上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哈，小心一下。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稍早说回堵2公里，那目前看起来呢，路网图上还是显示速度偏慢的。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呢，多一点耐心吧。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车道封闭，要到2点钟哦。这是徐怀钰的歌，幸好。

这是徐佳莹还有洪佩瑜，歌曲是他者。待会是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北上75.7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前，因为在外侧车道客运有烧起来的状况，目前还是有回堵的情形呢。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到仁武交道主线封闭，要到凌晨2点。维里安最好的朋友，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台82线往西25公里在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一北上75.7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呢有客运烧起来的一个状况哦，目前依旧是有回堵当中，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再来，今天晚上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主线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预计到凌晨的2点钟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台88线往西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国道5号北上雪穗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和路肩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管制的，预计要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回收先生，歌曲是《国王新衣》。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的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这边客运烧起来的状况回堵哦，还没有排除，请过小心。Halsey 跟陈永熙这首歌叫做《Falling》。

他是大胖，这首歌叫《你在乎吗》。7:21，在国道1号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这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目前依旧是有回堵啊。国十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2点钟。国道1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

Strong in My Mind 来自 Benson Boone 的歌曲，11: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目前依旧回堵2公里，麻烦你经过多点耐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来自 Boxing 这首歌叫做《不简单》。11:39。好，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还没端前的外侧这个火烧车事故哦，客运烧起来的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收到，但是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好像有恢复顺畅了耶。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好吗？这是郑义农的歌，叫做《亲妈》耶。

0: 是黄小琥这首歌叫《一年半载》。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11:52。
1: 还没有结果。
0: 好，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这边外侧车道呢，客运的火烧车事故，稍早有回堵。那么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恢复顺畅的，我尽管是要请你帮我再注意一下，好吗？国道10号今天晚上呢，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2点钟。

听到的歌曲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多傻。11:55，国道一号呢，这边稍早北上过桃园，有自小客车常开远光灯，影响到前车视线了，麻烦大家注意一下你的灯啊。我知道在国道上面有些路段可能会你觉得车比较少，然后呢又比较黑，你想要开远灯，但是

是，如果你的灯啊，那不是一个什么智慧头灯，自己会切换的哦，真的是你不要把它随意的开启，因为那都影响到别人的视线。尤其你前方的车辆，它可能会因为你的这个远灯，在后视镜上面可以说是完全看不到哦，这个就非常危险。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10月1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稍早外侧这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呢，我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过路网图上面啊可以看到是已经是恢复顺畅了啦。如果你还有经过这里的话，再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好，再来要继续关心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车道施工，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的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接着关心国三这边，北上270到268.2公里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195.3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138.4到135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接着来关心一下国道十号，在往西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到凌晨2点钟。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山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抓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0: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12:1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十月份咯。当然十月份有两个连假，两个三天连假，给安排一下出去玩。不过应该是我觉得双十节跟光复节的这个

个连续假期，可能不会像中秋教师节这样四天假哦，这么的交通上面这么困扰，对吧？前阵子在这个 thread 上面，大家就开始讨论关于高铁自由座的事情。不过这个目前短时间内应该是无解，要怎么做呢？就交通上面，大家似乎都蛮依赖高铁的哦，对吧？尤其是比较长途的朋友。那另外台铁好像疏运的效果也非常好。国道呢？国道在中秋节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来上线是，哇，很拥塞哦，有些路段是真的很不好走。不过过了那些路段就还 OK 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在选择出发的时间，还有你要搭什么样子的车，怎么样的大众运输，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咯。

这是 Trash 的歌，离开台北。12: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封闭，这边预计要到2点钟。接下来这是郭靖的歌，离开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提醒您，多搭大众运输工具和多人共乘汽车，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节能减碳又环保，一起爱护地球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刚听到是于浩威的歌《想爱就爱》，12:3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哦。来听到的是卢广仲《燃烧卡路里》。

刚刚是阿令的演唱《平衡感》。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事故哦，这个要小心了。国石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的怀宁街全线封闭哦。

听到歌曲是胡夏的《静电》。12:55，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喽。待会1点会诊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最后，这是来自刘轩真的作品，叫做《相濡以沫的存在》。晚安，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0: 深夜一点钟还没睡觉吗？
1: You should say sorry， 因为你的肝在无声哭泣。
2: 工作辛苦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音乐。
0: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到国道10号，这边是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一样，全线车道是管制的，请你改道行驶，一路要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在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的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阁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3: 嗯，
4: 有案件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3: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开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又来到新的一个月份咯，今年倒数第三个月啊，这个已经来到10月1号，觉得好像才刚翻过2025，然后进到2026一月啊，对不对？但是呢，瞬间就觉得哎呀，今年好像快结束了哈。啊，来到10月1号星期四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

好了啊，不管是哪一个月，都持续加加油了哈啊！这个每一天班还是要上啊，饭还是要吃，对不对啊？这个吃饱饭，夜间这个工作到一半，肚子饿，吃饱饭休息一下，继续开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稍早听到来自凯瑞这个歌手 Wake Me Up，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在国道省道上面大部分都是施工的状况，提醒你留意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4.9 到 158.6， 三义到泰安，还有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 194.5 到 191.5 彰化到彰化系统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啦。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270到 268.2 古坑到古坑系统，还有北上的 195.3 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些路段都是封闭了内侧的两线车道。以及呢，国三北上的 138.4 到 135 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

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感性开场啊，刚刚的 Wake Me Up 轻轻柔柔的歌曲之后是 Justin Bieber 啊，小贾斯汀的 That Should Be Me 啊，从这个声音听得出来呢，这是他小时候刚出道左右啊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省道呢啊的这个施工状况，看到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到新店端这里因为施工单线车道进行封闭，然后在台65线南下的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这里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以及呢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施工封闭喽。然后呢，在国道省道啊，一样是省道，台一线南下的45.8到46.4，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最后市区有一些工程哦。首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不过汽机车事实上都还可以维持通行，那小心就是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5:30哦。好了，夜间开车啊，虽然说你可能已经工作好一段时间了，但提醒你哦，还是要随时留意一下前后方有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留意一下车灯有没有开错啊，随时保持警觉，开车才会安全到达目的地啦。来自道奇乐团，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10月了，但送上这首歌是9月 September。

稍早听到两首乐团啊，这个英文道奇乐团的 September 啊，但是日历往后翻一页了哈啊，接着来到小男孩乐团的时光冉冉，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呢这个时间呢、啊，看到天气上面状况，好、啊，全台各地，哎，今天呢、啊，虽然说已经来到礼拜四了，哎，但还是很热，对不对？哎，中央气象署说，哎，会变天，还没有变天哈、啊，还不及，冷空气还没有到，所以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而且呢，啊，事实上在今天的白天呢、啊。双北地区还有在部分南投啊、台南啊还有屏东地区、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什么？

还要出现36度高温，东北季风不是要来吗？啊，没错啊，这个白天还没有杀到，大概是在傍晚啊，到这个晚上呢，也就明天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封面才会下来，所以呢。这个风场逐渐转为东北风之后啊，大概在今天的晚上哈、啊，一直到明天凌晨呢，这个北部地区就会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阵雨，高温也会略微下降啊。虽然说今天白天还是可以出现33、34度高温，但是星期五呢，高温就会下降到30度上下。中南部啊比较没有影响，还是可以达到32到35度，所以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好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 Never End。

0: 你等我吃饭哦。
1: 哎，等一下啊，安全帽怎么没有扣好啊？
0: 有戴就好了，我又骑不远，不会碰到警察，安了。
1: 哎，你戴安全帽是为警察戴的，你不要心存侥幸，安全帽不扣好跟没戴一样的。
0: 你儿子都已经30岁的大男人，你还管呢？好好好，我把安全帽扣好，这你满意了吧？
1: 嗯，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人或负载的人唯一规定戴安全帽，要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罚锾。此外，安全帽帽戴不系也是会被处罚的。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并且避免被罚款，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 by Hipsh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景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景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很开心的是呢，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似乎都没有新增的情形啊，一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留意了哈啊，在国道十号呢，今天2点钟之前哈，封闭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主线全线的车道，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啊。等一下2点钟过后呢，如果解除封闭了啊，我们也会在这个空中这个播送最新讯息给大家啊。那这个。国道十号一样，国道十号西向的里港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来到今天这一节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先跟大家这个问候一下，就是夜间工作到一半，还是要吃点晚餐，吃点宵夜再继续工作才有体力，对吧？不过呢，不知道你是不是每个人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偏食的，偏对偏。

食的这个习惯啊，你可能有不吃的东西，你哪些东西不喜欢吃呢？啊，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呢，说来自英国杜伦大学的研究表示哦，啊，说哎，我们人啊，这个不喜欢吃什么东西，事实上很有可能在娘胎里面的时候就决定了啊，什么意思啊？说呢，胎儿在这个怀孕的后期，其实就有气味感知的能力，而且呢，可以把这些气味经验转化为记忆。然后呢，这些研究团队哈，他们透过超音波还有出生之后的追踪观察，发现一件事情啊，分析婴儿和幼儿哈，对于不同食物气味的脸部反应表情呢，啊，发现这个母亲在怀孕期间摄取的食物种类，会影响孩子出生后甚至到3岁左右的气味偏好。

这研究指出呢，好，母亲摄取的食物啊，好，当小孩子还没出生，还在妈妈的娘胎里面的时候呢，啊，这食物会透过羊水传递气味分子给胎儿啊。如果胎儿在这个妈妈肚子里面哈，吞咽羊水的时候接触到不同气味啊，这些气味刺激会被大脑记录下来，形成初步的感官经验。所以事实上呢，这个虽然说胎儿在出生之后，在前几个月还是只能喝奶，对不对？可是呢，开始出现可以吃副食品了，然后呢，终于可以吃正常人的食物了。他吃到之后，其实会熟悉哦，就是说这个味道啊，好像在这个娘胎里面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大脑会有直觉反应啊。当然，胎儿自己不知道，小孩子自己不知道，然后呢，就会变成就是说他不太喜欢吃某种食物。比方说呢，研究发现啊，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经常摄取红萝卜或者是羽衣甘蓝啊这样子的菜肴呢，孩子在出生之后，甚至到三岁的时候，对这些气味会表现出比较少的排斥。所以呢，换句话说啊，在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小孩子妈妈想要喂他吃蔬菜，但怎么喂，好像他都不喜欢吃，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妈妈在怀孕期间比较少吃蔬菜，所以呢，小孩子对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气味并不是很有记忆啊。那后天他才接触到这道菜呢，反而会不喜欢。随着研究呢，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点，说孩子会挑食可能不只是个性或者习惯问题，也许跟早期感官经验有关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出生后甚至到三岁左右的气味偏好。所以呢这个研究鼓励这个新手妈妈或是怀孕的孕妇呢都做一件事情，如果在孕期期间吃多元摄取的各类蔬菜，等于提前为孩子建立饮食的接受度小孩子呢开始学习吃饭的时候吃各种不偏食不挑食的一个几率可能会比较高。当然这个小孩子呢在胚胎内可能已经开始接触了一些食物相关的记忆了，但是呢这研究还是鼓励一件事情事实上很多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是需要透过出生之后，透过反复的尝试来接受食物。也许呢在娘胎里面这个天生喜欢或不喜欢哪些食物可能是一个关键，但是后天的训练也是很重要啦。这个听到这里呢，突然觉得如果你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不太喜欢吃某些东西，自己不用负担那么多的罪恶感了，对不对？不过呢，不喜欢吃的东西你会勉强自己吃吗？会想尽办法多多接受吗？这个可能见仁见智了哈。好，来自翁立、李燕婷和薛以丹一起合作这首《漂亮美好》。

下不完，我踏上一条不归路，往下掉，但没人把它接住，发现 B 的太紧绷，已经走到没退路，总想着要是登出这一切就结束，黑夜久了等不到天亮，忘了好久，一颗种子沉在心中长，在没有爱人的远方，当他

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是不是又在

0: 连续两首浓浓的 City Pop 的歌曲，刚刚李彦廷带来的《漂亮美好》，之后是高真和旧以斯带来的《Alice My Girl》。这个歌曲之前呢，就分享到，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有不喜欢吃的食物，哈，就拒绝，很抗拒的食物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跟你在娘胎里面的这个经验有关，对不对？可是呢这长大之后其实有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说你不喜欢吃的食物，好吧，那就不接受了，那就算了但是呢非常喜欢吃的食物反过来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可不能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对不对？比方说呢一天一杯手摇饮料，哇，这个新闻上常看到很多的案例，对不对？医师呼吁就是说这含糖饮料要少喝，对不对？有的呢可能是一天一杯，一天两杯，一天三杯，然后呢长期下来造成了可能有三高可能出现了糖尿病有的甚至还急性的肾功能出现异常等等的所以好像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不喜欢吃青菜，但是得吃青菜但因为青菜还是有我们身体会需要的一些维生素一些营养素，那只好往别的方向来想办法替代摄取。但是呢太喜欢吃什么东西也不好，对不对吃东西需要取个中庸之道。好，时间是凌晨的1:49。好，这个在台北市你要留意相关的一个交通管制勤务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东西双向这里都是管制通行的，还有重庆南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南北双向呢也是有管制。另外在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交管作业当中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一样的路段了OK 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交管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吕世轩，鸡同鸭讲。
1: Sorry， 昨晚门关的有点大力。Sorry， 总是在那些话题上有点抗拒，暂时无法答应。说说谎只是一种

让交接加深，可希望偶尔能多点掌声鼓励。我承认无力，抚平你的无力，所以经常愤怒不能处理，立场无法设身处地，或许是活着不同的。

那个，我等一下回家的时候，我会去买那个榕树下的干面。你要大碗对不对？然后妹妹我就买小碗的。还有啊，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接妹妹不要太晚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

来自林杰欣这首 Go with the flow，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啊、这个小时看起来道路上面状况是安稳许多，持续维护下去了哈。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来自韩国的独立乐团 Roller Coaster 这首《风儿啊吹吧吹吧》，看夜晚是不是能凉一点、舒服一点哈。好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高架杨梅段之前，原本外侧车道有客运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相关道路呢也都全线恢复顺畅通行。所以都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还有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另外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一直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相关的一个护栏调整作业所以有施工封闭，提醒您经过要多加留意。省道台一线南下45.8到46

6.4， 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另外在台六属线南下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之前施工封闭啊，占用桥下内侧车道，还有啊这个桥上呢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不是最近要搬家吗？怎么还在整理这台车？
1: 想说这台车放着也没再开，趁这次搬家一次处理掉啊。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车主免到场收车啊？
1: 嗯，免到场？那我要怎么把车交给回收商啊？
0: 先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申请，完成身份验证，填写车辆状况，再把车子的照片上传。
1: 然后呢？
0: 回收商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线上评估报价。等你同意之后，就会通知回收商到现场拖车。
1: 哇，太方便了吧！这样我就不用特别请假处理了。
0: 没错，不过车子要先停在合法、不用付费的地方，车内的个人物品也要记得清干净哦。
1: 没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2: 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上申请，确认报价，回收废车，省时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4: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urse
7: 守夜人乐团。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 CJ Mead 带来这首歌曲《最凹几帮掐》这个凌晨2点多大众运输工具大致上应该都没有车子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些这上晚班的朋友上得很晚，可能11-12点才能回到家的话，就必须要算清楚，这最后一班公车、最后一班捷运绝对不能错过。听起来呢，应该要是一个很匆促、很急忙的事情。可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往往搭上车之后，通常来讲，末班车可能也不会有太多人。在往这个家里的路程开的时候呢，望着窗外突然有一种好像这个时候就是一天只有短短的10-20分钟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今天到底做了什么，可以缓下来，有一点时间给自己，就算只是发呆就好。所以会不会这个时候反而是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间呢？因为下车之后回家又有一些琐事要忙了哈。所以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刚刚 CJ Me 这首最凹几帮掐歌曲挺轻松的耶挺符合这个在坐车的那个当下就这样子珍惜那10-20分钟可以放空的心情。好，但开车不能放空哈，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咯。即使不是什么很耗费大脑的事情，但是呢有些原则像是要确实打开车灯啦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都要多加留意了。道路上面有些施工，像在国道5号南下的4-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工程。好，市区呢，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苏红16路双向，这里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工程。

但车辆一样可以维持通行啊。这里工程会到六点钟啊，一样在三重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部分汽车道、机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八十八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承德路三段往北，从民族路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这路面也是有铺设作业啊，但会调泊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通行。所以换句话说，南北双向都有相关的一个车道调拨，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DJ Me 啊，是新生代的台语歌手，这位也是 Aiden Chen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小心，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确实打开大灯，然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开车过程当中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啊。这个今年呢已经剩下最后3个月不到了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有一些交通制度这个细微的一点一点一点在做改进呢？

像是这个公路局哈，今年在1月起呢，实施驾训班的训练人员以人为本的一个驾训标准化课程呢，经过这个调整之后，发现驾训的一个违规率比以前还没有实施之前，真的是下降蛮多的。以机车班来讲哈，原本的一个事故违规率大概有7.13%，但是实施以人为本的一个驾训标准化课程之后，事故率将下降到2.19%了哈，这个可以接近到零，那当然是最好了。小型车班呢，从8.25%下降到了2.93%，大型车班哇，原本呢、哦，在这个驾训班的这个训练原本的课程当中，驾训的大型车的这个驾驶朋友啊，事故率居然有18.54%，哇，这是五分之一，很多呢，但现在呢，还是下降到了5.53%，有长足的进步。另外呢，在今年其实也实施了这个机车笔试，全面改有选择题。以前呢、这个笔试当中有一定比例的是非题，对不对？是非题蛮简单的啊，这个改成考照的时候必须要回答选择题呢，可以加强这个要拿到驾照的这个新手驾驶朋友哈，真的动脑筋，好好的把一些道路规范给记下来。而这个违规率呢，比起旧制哈5.56%的这个事故肇事率呢，下降到4.12%，希望还可以下降更多，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呢，这个慢慢的，其实在年底之前还是会有一些制度小调整。比方说呢，哈，有一个新制，昨天9月30号就上路了，就说呢，这个重大违规再犯，要持续参加讲习班的一个心智哈，有三点，这个不同的改变。比方说呢，一年之内曾经受到讲习却再犯的这个不乖的朋友哈，另外呢，酒驾违规再犯，以及呢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都必须要增加参加训练的时数。例如呢，这个一般交通事故违规的这个再犯班哈，原本呢，这个只要参加4个小时的讲习课程，现在延长到必须要参加6个小时讲习课程。酒驾违规这个原本就要参加讲习课程，原本呢，这个讲习课程要参加12个小时，现在延长到必须要参加15个小时。

10%。另外呢，新增了一个就是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也必须要强制参加驾训课程。而且这个驾训课程，因为是未满18岁，家长必须要陪同未成年子女上课哈。而且呢，这个上课的时数，直接就必须要上6个小时了。这个高工局呢，根据过往的一个资料来看呢、一年其实呢，相关的影响人数可能高达2.8万人。

强化这个奖习再犯班、酒驾违规再犯班、未满十八岁无照驾驶再犯班呢，的这个奖习时数增加啊，当然是希望说呢，对于相关有曾经违规过的朋友哈，都必须要强化更深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当然啊，这个课程的这个设计改变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公路局也表示，目前呢啊，都已经日前都规这个预告了修法纳入驾训的正规课程学习啊，这个会辅导呢尚未加入道训的几家啊业者呢编修课纲、教材准备作业，以利呢明年一月全部都会实施上路啊，就是说呢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完备，能够更贴近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强化。当然呢除了相关的一个再犯课程哈这个内容更扎实让曾经违规过的朋友必须要意识到自己危险驾驶这个的不应该的地方，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啊，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这个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只要是上路都建立正确的道路安全驾驶观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礼让行人，不要再违规咯。那当然如果真的不小心哈这个必须要参加道路安全讲习课程，拜托拜托，规定的时间之内，规定的时数，规定的课程都必须要参这个上好上满，好吧这个把自己原本呢比较弱的一个观念通通都重新补强，然后开车上路，重新可以拿到驾照真正可以合法开车上路之后，就永远不要再犯咯。来自吕强阿木语这首歌曲《门没锁》。

0: 最后大家请客，我们先走了。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

0: 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2: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2: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市呢，有相关的一个交通勤务管制。首先在凯达格兰大道哈，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东西双向全线车道因为管制封闭。重庆南路呢，从宝清路到贵阳街南北双向这里也是有管制封闭这里也同时管制了重庆南路还有衡阳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这里的路口哈，请你注意提前避开了除此之外呢，看到怀宁街怀宁街的这个与衡阳路口还有这个怀宁街和宝庆路口也管制了北往南的方向，请你留意咯。来自姚代伟这首《护照》。

护照这个拿护照通常是要出国，对不对？但在爱情当中，拿着一本护照要逃离目前的枷锁吗？这个早年哦，他在1980年代出道，后来呢，转为演员。不过呢，事实上他发过7张唱片啊。所以呢，这个演员当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曾经参加一个叫金曲超级星比赛的这个节目，想要重回歌手身份。哇，当时他这个所挑的歌曲，我看了一下，哇，蛮大胆的呢。比方说他这个挑了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还唱了动力火车的歌曲，还唱了葛兰的经典歌曲，歌路其实也是蛮广的哟。刚刚听到来自姚岱伟的护照。如果姚岱伟的歌曲你不是很认识，但现在李翊君的歌曲应该就认识很多了吧？这首经典歌《雨蝶》。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话沟通包2:52。好，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了哈，在国道十号呢，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里主线车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另外呢，在一样是国道十号西向的里港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哦。

来自动力火车和迷先生合作的歌曲《到底我算什么》，时间是凌晨的2:55，哎，56了。好，等一下要来关心3点整点道路状况。三点之前，这首南希·肯恩的《烟花》（Fireworks）， 哇，不久感觉又是又要看年底跨年烟火的这个季节了。不知道今天有哪些卡司哈，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我们持续加油喽。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哦。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施工维护。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还有北上的195.3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相关的护栏调整施工。另外在省道的台一线南下45.8到46.4，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台六属线南下0.6到1.4，过泰山到新庄，这里施工封闭桥下以及内侧车道。另外呢，在省道高架的主线车道上，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最后提醒朋友们，台北市有相关的夜间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口、宝庆路口、怀宁街和衡阳路口，这里也是有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管制，改道通行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萧煌奇《多情天下》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做几年秀景能心美郎啊，做几年秀景能心美郎，让他成为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啊。台语歌呢，其实仔细一听会发现，哎，每一张专辑都走出了不同的路数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路况报警广。

徐成邦啊，他跟刚刚听到的萧煌奇呢，都是盲人歌手，而且在这个早期啊，他们还一起组了一个乐团，叫全方位乐团啊。事实上，现在这乐团也还在了哈，就是当时一起玩音乐的朋友啊，这个在我记得是去年吧啊，好像还有办一个小型的演出会，象征着友情永远不散，对吧？啊，看着这个新闻呢，都想起，哎呀啊，学生的时候一起玩的朋友都没有联络了，应该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好，时间是凌晨3:17，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哈啊，持续在国道5号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工程。啊，国道其他的施工呢，看到在国道10号哦，这个西向的燕巢的仁武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施工，然后在西向的里港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好，那一样也在差不多路段哈，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系统到万丹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喽。再送上这首也是台语歌，它是。

来自尤兆奇，这首歌曲叫做《红线》。刚刚是吴美玲的《看几雕塑》，牵的什么线呢？牵的是红线，很浪漫的配置吧。好，3:26，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夜间工作到现在我也觉得好累啊，一定要适当的做休息，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这首歌曲也叫《红线》，不过呢，它其实是维里安《如果可以》的日文版。维里安很厉害啊，当时这首歌曲唱红了之后，一口气唱了日文版、韩文版、泰语版，好像还有泰语版的样子，根本是语言天才啊！来看看啊，这首歌曲唱成日文版到底是什么感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24到28度啊，今天夜晚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哈。啊，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啊、部分的南投、云林、台南还有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白天还是挺热的啊，还是要多多记得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哎，东北季风呢？大概今天晚上才会报到了哈。这个届时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可能会转为零星短暂阵雨啊，但是呢，影响不大啊。以星期五这个北部呢，雨势或者是阴天会感受到比较明显。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啊，水汽会略微减少啊。那么到了下一个礼拜一说入秋以来啊，这个最强的东北季风会报到啊。阴风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届时降雨会降温会很有感啊。然后呢，低温也许会下探20度上下啊。下礼拜一、二、三啊，似乎都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南部地区呢因为东北季风还没有强到让背风侧也一口气变凉，所以变成是白天呢也还是温暖还是蛮热的，31到33度，那夜晚呢会变得比较凉，温差还是会变大，所以早出晚归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温度穿搭。来自胡夏那些年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电影主题曲，胡夏演唱的歌曲啊，事实上刚刚听到威里安的红线啊，中文歌曲如果可以，其实也是电影啊的主题曲，对吧？3:42，哎，太棒了！今天的这个夜间呢，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啊，但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到台中内侧车道路面有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田馥甄，小幸运。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好，台北市的朋友要留意了，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那么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路面有铺设作业，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通行，所以相关路段南北双向都有相对应的车道调拨，会到6点钟。来听到这首歌，它是柯震东。安静

柯震东这首《漂流瓶》呢，里面跟他一起唱歌的女生就是陈妍希啊。当时在这电影上面一幕情侣啊，大家的翘晚有这电影之外的合作，所以就在音乐上面合作了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56啊，3个小时的时光，哎呀啊，这个慢慢的就要到清晨了。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最后的爱情已不存在》。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三线车道，目前有刨铺作业进行当中。省道台一线南下45.8到46，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险铺工程。还有在台65线南下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这里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以及主线车道的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最后在台北市小心有夜间的交管还在进行，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怀宁街和宝庆路口，还有怀宁街和衡阳路口，这里也是有管制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然后午后是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今天还是高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平地温度最高在彰化埔青30.2度，高雄弥陀30度、哦、而最低温只有20.4度在花莲凤林。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

哦，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因为我们很熟，都说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个到底这个我是谁？哦，我今天的月亮虽然只剩下三分之二了，但是还是很美很亮。4:11哦，秋天里的意象代表思念的话，除了月亮，还有这个东西。

哦，方大同诠释的版本《红豆》，他用 R&B 的音乐哈，把那个原本我们很熟悉的，可能是很怎么讲古早味的那样一个旋律啊，变得蛮现代的。说到古早味哦，这一颗红豆放的可久可久了。那这是为厝内规干妈店比较靠会朋友所播送的，来听一下凤飞飞的歌声哦。

现在时间4:19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那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哈，都在北上就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彰化系统到和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线有作业塞及哈。那国五现在北上雪隧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工程在进行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就是无非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你是不是就在北上的高速公路？哈，在这样的夜里，有时候这个移动的过程不只是距离改变，哈，更像这个岁月向前推移，又随着跟灯光的远近，你这样忽明忽暗。你看，一转眼今天已经来到10月份了，今年就剩下3个月了。熊哥，哎，那前几天才刚刚跨年不久，怎么马上已经到了10月了？哎呀，八姐你好，时间再过一下，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好，4点23分了。国三现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

有大块的轮胎皮让你加哈，大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之间，小心啊。

0: 林英红的歌曲《制造浪漫》。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之间有大块轮胎皮掉落了。再来就是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在南屯到台中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哦，那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的古坑到古坑系统、彰化系统到和美都是内二侧有作业，以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施工中啊。然后国五北上雪穗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作业进行哦。而国十现在西行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哈。台北市这里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哈。好，有路况一档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泰雅族的歌手优格瓦利斯唱的《妈卤个蛋》啊，你如果这样听，想说为什么要卤蛋呢？啊，如果是泰雅族语，断句应该是“妈卤个蛋”哦。好，说这句话是在撩人家，意思称赞对方很好看。你看，我们那个不同语言的习惯都要连接起来哈，大家想的都不一样。接下来这个歌应该不会误会了，因为讲得非常明白。快一点，戴爱玲加上葛西瓦。

哦，台湾族的戴爱玲唱的叫快一点，但是这歌曲非常浓厚的拉丁风情哈。就在台湾原住民来讲，他们有一种优势，就是他要学习外语，特别像西班牙语这种，对他们来讲真的比较容易，因为呢彼此那个语音啊，还有语言一些发音的习惯，其实已经是也有它相近之处啊。所以听了那一首歌，突然想来一下下棋啦，好了。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哎，已经4:45了，尽管我是雅玲。郭山啊，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还是要注意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通常一个家族里边呢，总会我们会听到，就是可能父母跟小孩其中会有就是两个人生日是一样的，这还蛮常见的。但是你如果说在家里面五代的人都有人在同一天生日，那这真的不是大口罩有的。美国爱荷华州有一个家族，他们呢五代的人都在9月14日有人出生，这个延续了118年这样的生日哇！从1907年开始，从曾祖父、祖父母，然后妈妈，然后到去年一个小男生出生，哇！都这样子，家里面五代哦。都有人在9月14日生日，这一天对他们家族来讲真的是特别啊。然后呢，他们也这一项也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因为不然会当赢伊那呢哈。这个到第五代呢，这个产妇说，从小阿妈就跟她说，你一定要在9月14日生一个孩子。啊，每一年阿妈都这样跟她交代哈。但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早产，所以没办法如愿。然后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她决心要让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控制的了哈。预产期她就一定要让她落在9月14日哈。我就说，怀孕当然如果说这个时间是 OK 的哈。现在也可以剖腹产，只是说怎么那么厉害，要算准什么时间怀孕，那也不容易啊。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家族是4代同一天生日，这已经很厉害，他们家是5代呢。

候你生日的时候有没有人帮你唱生日快乐歌啊？哈，那不家己唱嘛是会使呢哦。4:52了，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啊，中外侧那大地在哪陪还是赖在这里，小心啊！

关喆想说爱你不容易，4:56啦。来，目前呢，在台一线南下呢，杨梅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而台64则是东向哦，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那还有台65南下呢，过泰山到新庄一前呢，因为施工封闭桥下内线，还有新庄一出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路况呢，写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在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要留意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呢，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还有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作业啊。国五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施工封闭，北上还有雪隧的外侧要注意哦。台一线南下杨梅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65线南下过泰山到新庄一前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内线，以及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哎，已经5:55了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南部地区还有山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2 度，高雄弥陀也有到30度哈。那最低温是在花莲凤林 20.1 度，台东的东河也才21度哈。然后屏东车程也是21度左右哦。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2到26度。

新宝岛康乐队很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深情青春忙，秋天的风吹过来，感觉还有一种桂月花的甜香哈。5:11哦，尽管我是雅玲。你说男人的故事，女人花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啊。我们听的是邰正宵的版本。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7哦。尽管我是雅玲，郭山北上在109公里哦，香山入口中外侧大块轮胎皮还没有排除，所以哈、哦。

哎，如果我们用水果来标示季节，这个时候，哎呀，柿子也是真的是很有特色的存在哈。那在台湾柿子有名的产地嘉义番路乡，他们要在10月3号、4号举办今年度悠游番路这样一个活动，就把柿子跟产业节结合起来，然后今年说有 VR 虚拟实境的农业体验哦，透过科技走进柿子园，而且还举办最佳好事试吃比赛。好，就通常在这个产业节的活动里面，那就一定会有，像这一次是以柿子为主题嘛，结果有柿子的评鉴跟比赛哦。然后今年他们柿子节跟嘉义大学合作，导入所谓的 VR 虚拟实境食农体验，带上那个 VR 的设备，好像一个头罩这样子，然后呢就可以好像亲自走进柿子园里面，这种所谓沉浸式的感受，就是透过这个装备，你好像就直接来到现场在柿子园里面，就是很特别的一种感受。然后他们的

重头戏还有最佳好事试吃评比，就是呢参展的市农拿出自己种的柿子来比赛，邀请民众哦，哇，不是专家评比，是让民众来试吃评比，然后从品质、口感、风味、外观、卖相选出心中最佳的好事。哇，我觉得让民众、消费者来试吃也是很中肯的哈、哦。哎，第一名已经，那个不用说第一名啊，前三名啊，行情会非常好。

这首歌有事啊，但是是试试看的事啊。好，陈世川，喜欢可以试穿。

穿可以试穿，5:24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我现在很怕你把酒杯拎起来，把酒杯金注意周遭，留意安全啊。

0: 来5:30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哦，路肩要特别注意，有厢型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哈。那就是车子有状况，所以停下来了。这是在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要特别注意，路肩要小心，厢型车在冒烟当中哈。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林口爬坡道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啊。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有车多回堵哈，现在只知道在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这边有这样的现象，拜托大家要特别小心彼此安全。等一下如果有最新讯息会随时跟大家来通报哦。而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大轮胎皮还在这里啊。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的话在台中北上呢，南屯到台中内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三线有工程，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到泰安服务区都是内二侧有施工哈。那国三要注意，都在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有工程，以及通霄交流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施工中。国五是北上雪穗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要小心哈。台65线现在南下过泰山到新庄一前，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内线，以及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哦。好，新的路况一档报称，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孙子涵，你从我的世界路过，有种秋凉的萧瑟感呢。这段歌嘛，让人听了真不甘啊！李子深的版本，爱就才在听。

0: 来到现在时间5:40了。那先前讲到说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我们在西安座出现车多回堵情况，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原来是这里有施工，所以造成回堵啊。哦，国一这边有施工，但是因为先前我看到的国一的工程这里是在中部哈，所以现在是说在林口这附近，因为也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因为这个施工在测收当中，所以导致林口爬坡道这里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好，拜托，如果说因为这个一时之间还是这样情况，我们多一点耐心哈，实在等点，因为这个施工已经在测收当中了哈，需要一点时间。那在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路间，箱型车抛锚还在冒烟呐、啊，爱特别注意哦。那国三的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建门，哎，还有看到那一块大轮胎皮吗？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哎，0800-000-123。
1: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2: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1: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2: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1: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2: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1: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3: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很多人习惯在午餐或晚餐的时候才吃到比较丰盛或蛋白质啊，但是通常在早餐的时候就比较缺少蛋白质。而国际期刊有一个研究提醒说呢，蛋白质啊，每一天的摄取应该要均分哦，不要太过度集中在某一个时间点。那尤其早餐，当早餐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大脑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必需氨基酸跟饱足感，它会缺乏饱足感，最容易导致呢在中午前血糖剧烈的波动，而且在下午就会诱发你就很想要去吃那个精致的淀粉，一些甜点啊，高热量的食物啊。这个实在是因为大脑它感觉到我的身体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它就会诱发你要去吃更多的这些精致的糖，高热量啊。好。

那蛋白质建议大家，我们来想一下，你早餐都吃什么？很多人早餐呢、啊，可能吃馒头啊，哦，然后豆浆啊，或者是喝牛奶啊，吃吐司啊，哦。但是你要注意，蛋白质，蛋是最简单的蛋白质的来源，哦。所以因为在早餐的时候一定要有蛋白质，而且蛋白质是三餐都要摄取，不要就、哦、真的就是要平均。那三餐摄取最主要是会精准的预防肌少症、哦、还有可以稳定血糖跟胰岛素，再来也会提高这个食物热效应，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跟体重的管理、哦、你看就这样子、哦，这个把蛋白质三餐都要兼顾到。那早餐的建议，比如说呢，你可以喝这个无糖豆浆，然后呢两颗蛋、哦、还有一小份地瓜、哦、这营养师开出来早餐建议单、啊、然后第二个呢，你可以吃那个无糖优格、哦、最好是希腊式优格，当然你没有，你吃无糖优格，然后一颗水煮蛋，还有一汤匙的坚果，这也是可以的。再来第三个，就是你也可以无糖豆浆，然后一个蛋，然后呢再吃一份这个鸡胸肉或者是豆腐，豆腐也可以、哦、所以哦，就是在早餐的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你的那个蛋白质摄取，还有因为你如果有蛋白质然后还有淀粉类的，一定要先从蛋白质吃哦，就是不是叫你不要吃淀粉，而是只要调整顺序，光是对血糖的稳定、哦、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啦。

哦，这首日文歌曲 Breakfast 那个早餐，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用日文来念，包括这个团名哈、哦、Mr. Green Apple 哈、哦，如果有日文来讲，哦，青苹果夫人，然后那个早餐日文念是 Breakfast， 哇！我第一次到日本去旅行的时候，然后我听到那个 Apple 讲阿普鲁的时候，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然后点餐的时候讲 Apple， 那个人家听不懂哈、哦。后来他才说，原来要讲阿普鲁才知道。好，5:51哦。这个时候，有的人应该蛮是起来讲沙等啊，对吧？哈、哦，加油加油！你也讲看应用的呢，哈、哦。来哦，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先前有车多回堵现象，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哈。然后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路间要注意有箱型车抛锚还在冒烟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来5:55了，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在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大块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哈。但是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还是要注意路肩先前有箱型车抛锚，而且在冒烟哈。另外，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之前说有车多回堵现象，因为呢说这边的施工还在撤收当中，还不知道现在最新情况如何。如果有变化的话，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还有国五现在两个施工点，在北上雪穗还有南下石碇路段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哦。

我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安平七龙殿这个庙里边有一尊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虎爷，是主神仓府千岁的坐骑，但是呢他大概60年前就被信徒引请回家镇宅祈福，从此李当刀拢死地啦。60年来这个信徒把他请回去，但也不敢说就让虎爷一直待在他们家，所以哦多次把不会来请示虎爷，您是不是要回家了呢？虎爷都没有同意。那没想到他最近呢再次请示，终于啊虎爷说呵 Nike 哦，那个有得到圣杯了哈。好，那在地其实这个如果说遇到家里边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婚丧喜庆，就会引请庙里边神明到家中镇宅祈福，这是在台湾还蛮普遍的一个习俗啦哈。那这尊虎爷你看60年前就被信徒引请回家，那不知道是不是把他招待得太好了哈，乐不思蜀，虎爷没被得意，好几次的请示多年来始终都没有答应要回到庙里。然后呢庙方这边说哎，没事啊，虎爷都不回来，那因为这个虎爷呢是神明的坐骑，所以这样子神明有所不便，庙方只好再雕塑一尊虎爷出来、哦、变成学长不在家学弟来帮忙、哦、没想到这个学弟一陪也陪了数十年了、哦、哇终于啊你看隔了60年虎爷说我要来等我要回去了、哦、结果呢现在两尊虎爷并列在庙里边，然后呢学弟看起来反而比较有岁月痕迹，因为他在庙里面待的比较久，然后呢反而这个学长啊虽然已经有80多年历史，但是形灿灿颜色比较浅，这也形成了蛮有趣的对比啊。

和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陪，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透早6点。

0: 早上的6:01，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林口爬坡道这边呢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车速的确比较慢哦。而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厢型车抛锚，而且在冒烟哦。再来，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314.8公里白河前的内线有轮胎皮刚刚掉落了。台64、台65的施工现在也都告一段落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原本在关岛东北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凌晨2点的时候，它已经变成轻度台风了，名字很美，叫彩云。好，但是彩云现在的位置是距离关岛东北方中心位置在关岛东北方550公里，台北东南东方2970公里，离台湾还蛮远的，但是距离关岛挺近的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今天天气依然高温炎热，那平地最高温在目前来看，彰化埔心第一名 30.2， 高雄弥陀乡有

到30度哦。最低温呢是在花莲凤林19.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依然有36度哈，那中部今天最高34，南部今天上高也是有34度，东部32，离岛最高则是31度。

哦，Beyonce 的歌曲《Beautiful Liar》，然后借优秀他的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就在这个清晨醒来，还有点暧昧不明，清醒，然后跟睡梦之间界限还没有很分明哈。关键的，隔天把就会背后干嘛？

0: 来自欧颂所演唱的歌曲《一起看月弯弯》。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14哦。尽管我是雅玲，先注意一下路况哦。在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先前箱型车抛锚，而且当时它还在冒烟呐、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今嘛情形如何哈。再来国三北上的314.8公里白河前内线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在现代的诈骗里边，网络购物诈骗的案例，这个案件数也是非常非常多。常见的一些网络购物的诈骗。

骗哈。比如说透过钓鱼网站，它会伪装成你很熟悉的购物平台，然后诱导输入账号密码跟信用卡资料，还有的是要窃取你的个资哦。这所谓的钓鱼网站，因为它伪装成你很熟悉的，那个山寨版做的真的哈、哦，跟真的一样，好像哦。那不知情的人，然后被诱导，还把自己的账号密码跟信用卡资料都输入了，这样你的账号真的就被别人掌握了。还有不是官方下载来源的购物 App， 很可能被植入恶意程式。这个恶意程式呢，可以窃取你的个资，甚至控制你的装置哈。那也有的是假装说订单异常、退款或分期付款，要求你要提供验证码或重新再付一次钱。这个是常见的网络购物容易遇到诈骗的模式哈。

0: 买
1: 买买买
0: 买
1: 买
0: 买
1: 买买
0: 买
1: 买
0: 买买
1: 买
0: 买
1: 买
0: 买
1: 买买买
0: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1: 买买买买买买
2: 哦，很有趣的歌曲叫《买》，来自自然卷乐团。是的，进入到十月了，不仅放假多，而且开始百货公司的那个周年庆，对不对，凯西啊？哈，预备起啊！不止在百货公司买周年庆，那个网购啊，也在周年庆哈、啊。哇，所以大家呢，真的是买得很过瘾，但是要小心，不要被诈骗了。就是现在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哈，比如说像演唱会，好多人抢不到哇，结果在网络。

上当的咖喱工，我这边有票要不要买，然后用晚了就被买走，今天以内一定要付定金、哦、然后用这样的话术制造抢票的压力，让民众匆匆忙忙就汇款。而且通常这样的一个诈骗就很巧，他知道你在台北，他就会说他是住在南部、哦、你在南部他就说他住在北部、哦、总之呢他就是叫你赶快汇款、哦、然后很多买家汇款之后，诈骗者再以账户要验证啊什么来拖延，最后是封锁失联啊、哦、这是一种模式。还有就是现在很常见的，就是诈骗集团假装是买家联系卖家，说哎，我没办法完成订购你要卖的东西、哦、然后传给对方一个伪造的物流平台或电商客服的连结。然后在这样模式里面，通常都会出现开通金流验证、身份实名制或者卖家认证、哦、这是假冒买家也有假冒卖家来骗的、哦、总之你听到什么认证啊，然后要叫你输入什么样密码、哦、你真的就是要注意就遇到诈骗哦。接下来买的机会很多哈，咖喱的钱够喝水，真的是买东西回家，不要变成跑到那个诈骗集团的荷包里了。

哦，你买单还是我买单？消费之前先确认一下好了。重点是我们买单米给爱惜尾掉啊。哦，6:2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哦，有铁管让你加五 T 供哈。让你国一北上320.9公里因空进减，路肩要小心掉落物是铁管哈。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先前这边车多回堵情况，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车流已经恢复顺畅了，好，感谢您的通报。而国三北上314.8公里白河前内线有轮胎皮，那先前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有箱型车抛锚，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还在这边，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哈，感谢你，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年度几百万评选，哎呀，一听就知道屏东一百碗，这应该是美食的竞争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大家参加比赛的竹田乡席园亭，今年他们呢就那个指数碗数越高的代表成绩越好，四碗得到四碗，这是屏东一百碗的最大赢家。哦，那这个他为什么会得到四碗的肯定？因为他的炒饭融入客家风味，还有打抛猪，结合传统跟创新，所以一口气摘下四碗。我们说几颗星几颗星，他是最高四碗。然后呢，有那个做猪脚的拿下三碗，其中还有这个是元老级的菜色万峦猪脚，拿到三碗的肯定。那在屏东这边，因为族群多元，有山也有海，所以这里光是饮食的风这样的一个风味之多元，然后之精彩，哇，今天跟屏东的味都叫做会，那真的会吃得很撑。

五百碗里面也有卤肉饭。哎呀，这个卤肉饭真的也是台湾的非常代表性的饮食啊。单独的歌声，台湾卤肉饭。

来6:31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啊，路肩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管替供让你加哈。而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肩，先前有厢型车抛锚停在这里，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倒是国三原本北上白河前内线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解除咯。哦，再来看了一下路网图，虽然说现在大部分地方是顺畅，但是在桃园到林口，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慢慢车子多起来了。好，路况提醒，这麻烦看一下电话，00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0,000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0,000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0,000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2: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1: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0,000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3: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我们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1: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

0: 敏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1: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0: 黄立敏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敏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7%。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压铃。来，再过几秒，6:38，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51.4公里哦，冈山前路间哦，大货车抛锚，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买就背后金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间。还有在国一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有铁管掉落，经过小心啊。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35度。其他中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晴朗24到26度，离岛南北干多云时晴，气温26度。金门、澎湖多云时晴，气温25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际线、国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来哦，在彰化这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在彰化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县际这一段，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一两个点要小心，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有铁管掉落，而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刚刚抛锚了，随即哈。

哇，李健富非常温润的歌声，守着阳光守着你，这是秋天、哦、有阳光的清晨，非常美的一种视觉。哦，6:44了，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呢、哦，大货车刚抛锚停在这边不久。然后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啊、掉落物是铁管也是要注意哦。以及彰化这边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仙溪这一段哦，内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哈。

哦，也是经典名曲，有秋天早晨一种非常美丽的风情，想象温暖的秋阳洒在你的肩膀上。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然后国一还要注意两个点，一个是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再来是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 T 共让里家有铁管掉落哈。彰化这里西滨路二段往南，在深港到县西之间内线要注意是动物被撞到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这里有一位女消防员，最近她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认证。那女消防员可以获得认证是哪个部分？因为她身高只有147公分左右，在150以下，好，个子真的很矮哦。以美国的女生来讲，那真的也是很少数哈，看到这么个子小的。然后呢，她就获得世界认证是全世界最矮的女性消防员。好，她厉害了，别看她长得不高，但是呢，她投入消防单位5年，她面对各式各样任务，包括她要开消防车，然后要操控高压水枪，要进入火场来搜救，表现得非常好。她原本是上班族，但是工动美雕朝九晚五啦，觉得太无聊了，所以呢他决定、去加入消防机构。他说虽然很辛苦，但是事后如果听到民众向他表达谢意的时候，他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好、但是身为消防员要承受非常高强度的体力挑战，他也付出许多努力。他的身高才147公分，但他没有因为这样、说哎呀那个听课好啊、没有耶，好厉害哦。但是他说呢，他身材娇小有一个好处，因为他就能够进入比较狭小的地方去帮忙搜救哦。那他并不是因为有什么遗传或疾病的影响，就是个子长得不高啦啊、所以他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可以作为其他可能身高不高的人，但是也是可以勇于挑战，然后不要让别人来定义你的极限。

哦，安心雅的歌曲《超女力》。来讲一个也好厉害的外电报道，日本啊，有位小学生，那他今年这个老师出了暑假作业哈，结果他暑假作品出来被学校送去参加比赛，竟然获得市长奖的肯定，家长都愣住了，想说这是什么情形？原来这个小朋友他呢用了做了一个主题叫做世界杯蝉准决赛，因为他收集了很多那个蝉蜕，就那个蝉幼虫出土羽化的时候会有空壳嘛，那他收集很多蝉蜕，然后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用纸板做出一个足球场，不管是上场选手、裁判或者是应援的观众，全部都是蝉蜕来组成的，哇，很有特色，就这样子以他这个非常有创意的作品获得市长奖的肯定，家长说料想不到，但是觉得真的很有趣。不过你看他那个蝉蜕的那样的一个足球场的作品，好神哦，厉害。不过每一个人想的不一样，我是想说他是住哪里啊，到哪边可以收集到这么多蝉蜕啊。

好，这首歌来自格式塔少女所演唱日文歌曲《暑假》哦，听到蝉鸣哦。好，到了七点，我们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这里平安哦，我是阿婷，明仔载空中再会了。

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那现在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国一的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只有33公里左右哈。再来是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啊。而目前在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然后刚通报不久，北宜上128.6公里头屋前路间猫咪被撞到了。台61线南下在117公里新埔路段有轮胎皮散落，而台74线东向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路段外侧有铁板让你加哦。彰化县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县西这一段留意内线也有动物被撞到哦。高雄现在有两个事故点，在大寮区内坑路158到20号前靠近加油站这边，还有高雄小港红平路跟红文路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帮我做热水器的安全诊断。
1: 嗯，没有贴 CNS 以及 TGAS 检验标示，不合格。没有依居家环境选择热水器，不合格。没有保持使用区域的环境通风，不合格。没有燃烧完全，不合格。
0: 啊，没有一项是合格的吗？
1: 有，我的技术是执照，是合格的。唯有合格才能安心，请正确安装热水器，并且保持环境通风，才不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哦。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宝。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哈西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上大家好，我是好，我还有我在马斯阿哥盖屋里呢，为国民生按早阿扎，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今天是2026-1001，好，不是101啊，是1001啊，10月1号，十月份的新开始喽。今天是礼拜四，好，那么朋友们啊，别忘记了哈，今天呢是十月份开始喽，再来就11月、12月喽。然后呢，十月份的在台东地区的大事呢，就是国庆烟火在台东。哇，这个话题呢，现在已经在网络上慢慢燃烧起来了哈。很多的这个朋友已经在探听了哈。不过呢，说实在的，现在的旅宿真的在台东地区来讲的话，啊，在台东市区了哈，市区来说的话，哎，是相当的令人满意的。也就是说呢，啊，这个住房率非常的高喽。而且这次呢，比较特别的主题呢，哈，就是这次音乐呢不是用配乐的，啊，不是用那个音乐播放的，这次音乐是由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哎，哇，真的是好奇好，很期待哈，对不对？好，尤其呢在太平洋的夜空上。所以是很特别特别的哈，所以就吸引了好多人呢。上次呢就是在做释放的时候，已经不少人呢已经在网络上来分享这个释放的影片了哦。好啦好啦，我们希望说一样的，借由这些的这个烟火的感觉哈，让我们每天呢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小小的幸福感啊。那早上吃早餐有没有觉得幸福呢？早上呢看起来的时候看到家人的微笑有没有觉得幸福呢？有啊，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阳光，哇，好棒哦，有没有觉得幸福啊？是啊，好了，每天都有小幸运等着我们呢，哈，大家好好的享受属于自己的小幸运，希望今天呢也是自己的 lucky day， 幸运的一天。我们先来歌曲呢是田馥甄所唱的《小幸运》，带给大家小幸运哦。

好的，哇，呵呵，刚刚的哈，这个无碍了哈，不好意思啦。好，刚刚呢，本来说哈要选下一首哈，然后呢，就想说要试听哈，试试听看看的哈那一首，结果呢，在按试听的时候不小心就把它按掉了哈。好了好了哈，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现场啊，现场主持人操作继续很多，对不对哈？然后呢，没关系啊，这样子是不是也是那朋友跟我一起呢担任这个现场的感觉？好了，只是对您的听觉不好意思哦。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进入秋季之后，天气逐渐转凉了，空气当中的湿度呢，也增加了。那不少人开始呢，就出现说，哎，怎么常常觉得这个嘴巴干干的啊，喉咙有点干干的呀，甚至呢，明明喝了这个不少水了，那口干的感觉，哎，还是有，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那一般来说啊，就中医的观点来说，现在是属于秋天，是秋燥啊，燥就是一个火字边，在一个那个操场的操呢，把提手边呢改成火字边啊，秋燥。好，秋燥呢，就是容易出现像这样子口干呐、喉咙干呐，这样的一个现象。那进入秋天之后，气温下降啊，干燥的环境还有冷气啊，都很容易让我们的水分流失。所以也会让我们的口腔跟呼吸道的黏膜感觉呢比较干涩啊。那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啊，就是随时提醒自己啊，偶尔就喝口水这样子哈，不要等到说哎呀口干了哈再喝水。好，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哈也是一样，现在会觉得说哎嘴巴特别的干哈。或是习惯睡觉的时候嘴巴呼吸的朋友们也会感觉到，哎，喉咙早上起来的时候一早会觉得比较干，比较不舒服。 好，那这就是呢大家一样的，不要一次灌很多水，而是平常就是少量少量少量，保持呢我们身体的精液好充足。精就是那个精、就是口水那个精，精液好，就是那个液体的液。好，就是说呢我们体内的一些的水分啊，还有黏膜啊，等等等等。好，所以这样子有没有想得了呢？哈，这就中医的观点来说，如果说您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啊，倒不妨呢提醒自己哦，好的，喝口水哦，好的，喝口水这样子。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天气上有什么样的提醒喽。天气好不好呢，米妮？

好，天气好不好呢？好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今天呢，10月1号，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为炎热哟。午后南部山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10月2号东北季风增强，也影响了天气，台湾东北部大台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跟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

0: 好的，来看一下呢，台东地区，台东地区今天10月1号是天气多云，降雨几率 20% 哦，今天还是有一点点下雨的机会咯，气温25到31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偏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1公尺，属于小浪。提醒大家，今天天气偏热，偶尔有雨，建议呢穿着呢透气的服装哦，并且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雨具。以上是就天气的提醒的部分。好好啦，还是天气不错的啦，早晚呢还是比较凉一点点了哈。那中午前后比较闷热，所以大家还是别忘记了哈，外出啊也是要吃午餐的时候还是要准备个阳伞哈，防晒防晒哈。好，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呢，在台九线的纵谷线、台十一线的海岸线都很顺畅，南回公路目前车辆也并不多，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好，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哦。好的，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好，就是我们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来首林俊杰《背对背的拥抱》。好，这是林俊杰呢在一场的巡回演唱会上面所唱的歌曲，
1: 一起唱好吗？
0: 好啦，如果说您对他熟悉，然后您也觉得这首歌会唱，那就跟着一起唱吧。

0: 背对背拥抱，林俊杰所唱的歌曲。好的，朋友们，哎，接下来呢，我们又来跟着客家瑞克来学习客语喽。听歌学讲课。
1: 唐吉修哥好讲一句哈，台吉卡琼阿瑞唐哥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0: 今天听到是林玉婷唱的《夯地俩路红》，走在这路上。林玉婷 Rita 是新竹竹东客家人，她在2008年的时候呢，进入了山狗大后生乐团，在里面担任团长还有主唱，并且追随严志文老师学习音乐。这首《夯地俩路红》在2015年的时候，与山狗大后生乐团共同演绎。当年获得客委会举办的潮客乐音乐大赛舞台演艺奖。今天呢，用这首歌来给大家鼓励还有加油，因为在歌曲最后几句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你选择了走这条路，虽然辛苦，也有很多挑战，但是也会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在你完成了很多挑战之后就会出现。坚持下去就会苦尽甘来，拨云见日，就像林玉婷在客家音乐创作的路上一直努力向前。今天教大家歌词里面的客语哦，第一个是树叶的叶子的客语怎么说呢？喇叭喇叭喇叭，在天上飞的鸟儿的客语怎么说呢？吊儿吊儿吊儿，你有学会了吗？听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林玉婷唱的《夯地俩路红》送给正在朝向目标努力打拼的你们。
1: 哇，今天的这个有点难记，没关系，来我们试试看。好，就是那个假的是叶子，好，然后那个鸟是鸟，对不对？OK， 感谢客家瑞克的教学。

行在这条路上，您开车在哪一条路上呢？在中华路，在新生路，在冈山路。好啦，往台东市区的新生路、冈山路，还有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冈山路口这边咯，都是慢慢的增多车辆当中了。好，大家一样的停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咯。好了，不要抢快，不要抢快。7:28，好，目前呢看起来 OK， 好，都还蛮顺畅的咯，整个交通的部分。好的，好，10月1日开始呢，就是这个流感疫苗，已经这公费的流感疫苗，要就可以开始施打咯。好，所以大家要记得，如果说呢家里面有65岁以上长者、55岁到64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或是呢安养长照机构服务人员等等工作人员，还有满6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和孕妇呢，满6个月以上具有潜在疾病者和高风险对象，都可以成为10月1日开打的第一个阶段的对象哦，好不好？好，大家互相的告知一下。小诗乐团所唱的《正在恋爱》，恋爱的感觉怎么样呢？好，陪伴您，好，重塑一下，重回温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准备7:30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两波东北季风影响，首波在明天短暂影响一天，另一波则是在下周一开始影响。北台湾的高温将降到27、28度，预计明天开始到下周

0: 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原本位在湾岛东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转北朝日本东南方海面前进，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七月道安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12.3%。警政署表示，自七月起调整独家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七月起独家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2: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1: 另外，道安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警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诈防条例等185罪重判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减轻改判18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五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4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是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仍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昨天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的总量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34.8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移丰田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了哈。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哈。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哈，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4: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112.9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3%。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1.5倍，雪隧更是暴增1.7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1: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OK，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哎，回家的话，BBR 前后巡警哦。好，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呢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给自己的叮咛，好，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哦。好，如果是呢想给关心的人好一些鼓励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您来做传达哟。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呢，有的这个朋友的留言，好，这个是云林的朋友程宪，你好。你说呢？好，是通过朋友才知道说，哎，可以这样子收听台东分台，然后金广台东分台，好，美玲姐的节目，谢谢你。好，好啦，你说呢？要跟好在台东的玉玉说，好，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好，但是你是个是很好的人，好，也祝福你哦，好，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好，也祝福美玲姐，好，能够收听长虹，好，谢谢你。好，接下来呢，这个是高雄的美意，欢迎哈，欢迎云林的朋友，好，加入程宪加入哦，好 ，OK， 感谢您哦，祝福你哦，一切的顺心。好，那接下来呢，这是高雄的美意哈，你说要跟台东的袁中成老公说，好好，那你在我心里哈，最近的距离就在我的心，呵呵，好，就算下辈子哈，再联也会联系在一起的了哈。好，另外呢，这个台东要跟台东的嘉兴，还有就是绿岛的哈翔义，好，还有所有认识的朋友们，好，有你们相伴呢，天天都开心哦。好，那再来的日子，未来的日子呢，大家一起加油。好，还有星辰跟米熊等等，谢谢米玲姐。好，接下来呢，这边还有看一下哈，哦，也是呢哈，就是说呢，这个跟中成说哈，老婆把你当着生命一样重要，好好好，那祝你心想事成咯，记得夏天很热，多喝水多喝水，谢谢米玲姐，祝福米玲姐听众满天下，谢谢你为我们传达幸福。好的，不客气，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彼此之间，可能有些话呢，不方便当场说，或是才想到了要关心的话，就趁这个时间说出来，对不对？好，然后大家彼此都觉得那份温暖啊，看到那个彼此之间掀起了那个温暖的感情，我也很开心啊。好，接下来呢，这是来自彰化的朋友，哎，怎么现在呢？哦，都是外县市的朋友呢。好来。好，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是因为网络收听哈，所以呢，可以透过网络，只要你有手机哈，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收听得到。OK， 好，彰化的朋友，好，你说呢？就是喜欢婷婷的人，好，用这样的一个留言方式吗？好，喜欢婷婷的人，好，喜欢台东婷婷的人，好。然后呢，就说每天都会多多想你，好，多多爱你一点。哎呦，粉红泡泡来喽，好。那你说希望照顾好自己，好，那你能够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呢，一样的哈，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好，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希望你能够听得到远方的祝福。好的，好，宝贝婷儿，OK， 哇，好啦，我们的粉红泡泡哈已经这个 OK 传达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好，来，这个是吕方多爱你一天，也是一首爱的歌曲。Hello Hello， 哎呦，好久不见哈，高雄的金辉你好，好，金辉祝福大家哈，早安，愿每天都幸福哟，哇，好，谢谢金辉，金辉也祝福你哦，哈，希望说一样的，我们的 lucky 幸运呢就在我们的身边 ，OK， 祝福你平安顺心。

多爱你一点，女方，希望你呢，好能够真心的了解。好 ，OK。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哈，好，来这个是，看到罗小 P 你好，还来罗小 P 呢说哈，要来跟朋友们呢，好来叮咛一下哈。好，来南门亮返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哈，好啦。要求好表现哦，要保护好自己咯，还有嘉凯，好好怀念跟你一起健身的日子内，好要持之以恒，保持最完美的体态哦。还有菜头你也是，好要规律的健身哦。入秋了，天气开始变化了，在外工作要多注意。好，那也是好，异城弟弟哈，好也是要照顾好自己，还有庭安要远离是非咯，好顺顺的过就好啦哈。还有呢，雨涵心情上可有好些了吗？好，有适应环境了吗？好好，不要太压抑自己，放宽心，很多事情呢可以多做做哈，来分散注意力哈。 OK， 好，那希望说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多联络哈。那因为要跟这个雨涵说我会就是你的喜怒哀乐呢，嗨抱歉刚卡了一下，好，那我会吸收你的喜怒哀乐，有强大的吸引力咯，吸收力的啦。好，我会当你的海绵宝宝，大家都要加油，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着大家一起说 yes OK 的啦。Thank you 米妮姐的精神喊话哦，没错哦，表示你真的是有很忠实在收听哦，都学会了是吗？嘻嘻嘻，好，谢谢你啦。好的，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是方姨，方姨早安。嗨米妮姐早安哟，好，我是方姨，我要跟老公土狗说，老公早安哦，很开心的呢，好，明天要去澎湖玩咯，二号出门，五号才有回来，记得哟。好啦，讯息的再慢慢给我哈，那去澎湖我再拍照给你哦，爱你想你，谢谢米妮姐的温馨转达。好的，不客气，好啦，先祝一祝呢玩得开心。好，接下来呢这个是雨涵不是，这是阿玲哈，要给雨涵还有同学们的祝福，好，祝福大家好一样的都能够平安。好，慧玲跟明晓说，这辈子呢只想对你任性一辈子啦哈，想和你一起去看球赛。好的，好，希望都能够接收到这样的一个传达咯。天下丽也就心许富凯。

继续挂起来，这里天里也就拼哈，许福凯做安全挂起了。哎，我们先看一下呢，哈，先说一下呢，在的道路的部分哦，今天呢是礼拜四哈，那么在开车路上呢的朋友们，大家还是一样哈，遵守交通规则了，很重要了哈，经过一些科技执法的路段啊，一定要特别留意哈，24小时都有摄影机拍摄，不要违规。好，另外呢，就是在台湾实现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呢，好，234，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啊，都是管制路段有管制的喽。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所以呢，从台东端好行走的话呢，到向阳就要折返了，不能够往高雄段的梅山口哦，哈，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好，感谢哈贝良团仪 ，OK， 好的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哈，这边还有新中强哥，你好，新中强哥，早安，早安。好，新中强哥呢，给大家的早餐卡是什么呢？哦，今天的早餐卡，每天都很用心在选择早餐卡。好，今天呢是一个汉堡包呢，哈，然后呢，在这个白色的瓷盘上面的开始呢，就吸收着所有现场的这个盘子内的食物，包括了这个培根烤培根哈，还有这个热狗两根哈，还有呢就是荷包蛋呢、啊，还有就是马铃薯粒哈，还有水果也哈，这个是奇异果，然后西瓜跟橘子片。好，谢谢哇，这样很丰盛了啦，早餐吃这么多了哈。好，接下来呢就是一杯热咖啡哈，这是黑咖啡，正在蒸着哈，就是蒸在这杯子里面呢给大家。好，米林早安，你好，微笑好心情，快乐伴你行，我是信庄强哥，要跟台东的阿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啊问声好。好，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好运连连、快乐好一生。好，谢谢陪伴一生的感觉，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感谢您。我真的是非常谢谢新庄强哥很有耐心，每天呢真的每天都给大家这样的早餐卡跟问候卡，还有咖啡，早安咖啡，谢谢你，也祝福你哦，一样的把这个祝福送给你，快乐好心情，好运连连。

王祥虎所唱的没那么简单，真的生活没那么简单。我们虽然说哎呀祝福快乐开心啊，但是呢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会遇到很多考验呢？对的，没有错啊，每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道路会遇到的哈，比如说可能小石头啦，

可能大石头啦，可能关卡等等，就是面对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看待，或者说我们如果自己现在目前呢没办法扛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别人经过这样的事情也扛起来了呢，他怎么做到的。好，真的哈，跨过了就是我们的了跨过了，学会这个技术啊，或者面对了哈，体悟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哈，别人拿不走的哈。好，那么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你们在线上的这个收听跟陪伴哦，这也是我的哈这个主持节目动力的来源，谢谢你们。好了，彼此互相成就，对不对哈？彼此互相成就，互相祝福。接下来是高雄芊芊，高雄芊芊，好，米林早安，天气炎热，大家多喝水，多补充水分，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给阿强说。好，我有联络到了啦哈。好，那我今天也会好再寄信给你喽。好，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米玲姐的传达哦。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早安卡呢，非常的可爱哦，是那个毛线织成的小猫咪哈，中间手里面还抱着一颗爱心。让善意多一点，让真心深一点，让每一天都温暖。谢谢你的温暖，好，也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接下来呢，这是这个是就是因为一下子呢这认字好，那么这个是建筑要跟好这个董娘说，我们现在因为有人得 A 感哈，所以呢大家就是尽量的避开哈，那最开心的就臭美了哈好了，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哈，在流感期间哈，大家可以的话呢，就是家里面符合第一阶段的施打的流感疫苗的免费施打的哈，就赶快安排一下。宝贝老婆给木槿老公说，你就像这种，你就像是呢火星中呢最特别的最特别的人，这首歌。好的， OK， 好啦啊，七点五十八分开始要工作的同学们呢，别忘记了哈，给自己那个就是不要放弃自己很重要了，给自己多多的哈精神加油，好不好？好，如果说这个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是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重点呢就是千万千万呢不要放弃自己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哟。好的，来朋友们，好，我们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好安全最重要。目前看到的，在道路的路况部分呢，台东市区的道路呢，目前上班时间会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好，那看到的大概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另外呢就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好，还有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这都是重要的往来道路。大家呢就是经过的时候，或是正在这个街上路上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不好？遵守交通规则很重要。

0: 好，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十月一号开始呢，就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免费的公费的流感疫苗的施打哈。那符合的是65岁以上的哈，这个英法族，还有呢就是55到64岁以上的原住民，还安养机构长期照顾的工作人员等等哈。那符合资格的朋友，好，就是赶快的哈来安排施打哈流感疫苗。时间距离59分52秒，待会儿我们准备8点定时。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到10点钟。
1: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